0: 这首《他的睫毛》来自周杰伦在2003年的专辑《叶惠美》当中来收录的一首歌。
1: 没错，
0: 如果你仔细听的话，你会发现他每一句都压了一个凹的韵脚。
1: 是，
0: 他的睫毛，我的嘴角，哎，都有凹这个音。
1: 哟，不错哟，
0: 没跑调哟。
1: 而且这首歌是非常少见的双副歌的一个设计哈，就是双副歌呢，是它的两段副歌旋律不同，情绪也更加递进。如果仔细听，你会发现第一段是这种恋爱时的一种心动哈，第二段就有点沉溺甜蜜的感觉了。
0: 哦，
1: 哎，以上我们就是今天的杰伦音乐时间，时间带到了8:06啊，这里依然是小唐和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今天是5月6日啊，今天是星期三，
0: 对，
1: 假期结束过后的首个工作日。今天车辆尾号限行，郑州市尾号是3和8。哎，
0: 不管你是本地车辆还是外地的车辆啊，全部都要遵守这个规则。有朋友说了，这周65月9日是要上班的嘛，那么怎么限呢？那是上限这个2和7。
1: 哎，2和7，哎，本周六啊是要调休的啊，尾号是2和7的朋友，本周六记得是限号啊，不要开车出来啦。
0: 是的，刚刚我们听到周杰伦《他的睫毛》，如果说这首歌是很甜，我觉得他也甜不过下面这个好吃的东西。
1: 真的是，
0: 它是那种自然的牛乳加上水果的甘甜，一口果香，一口乳香，这就是大树下的鲜奶夹心冰淇淋。
1: 没错，
0: 今天我们在夏天到来的时候，因为5月5日就立夏了嘛，
1: 对，
0: 昨天立夏，对，我们今天就把这款冰淇淋带给大家。因为如果有人说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带来的是温暖，夏天的第一支冰淇淋带来的就是过瘾，就是爽。
1: 是，
0: 我们吃冰淇淋真的是为了解渴吗？不是的，
1: 啊，
0: 我们是为了那种瞬间的爽感，因为一支冰淇淋就宣告夏天来了。
1: 没错，
0: 树上的蝉鸣也是宣告夏天来了。
1: 是，而且这款冰淇淋用的啊，的确是真材实料，打开就能看得见，每只都添加了58%的生牛乳，还有40%的鲜果肉，一口下去，浓郁的这种牛乳味还有果肉的爆浆感呢，非常的实在啊。那这款冰淇淋有4个口味，分别是经典的草莓口味，选用的是头茶的这个草莓果啊，里面有大颗的这种草莓的果肉，还有桑葚口味。用的是新鲜的桑葚打碎以后，保留一点点这种颗粒感，奶香和桑葚果结合到一块，吃起来清爽不腻。还有就是黄桃味的，掰开以后直接看到大块的这种黄桃的果粒哈，好吃又过瘾。最后就是巧克力口味的，也是不能错过的啊。所以说大家想要冲我们这一波大树下的牛奶夹心冰淇淋啊，也是雪糕了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是的，这个雪糕4个口味，每一只都是独立的小只包装啊，现在大家其实吃不了特别大的那种了，因为吃不完，再加上纯牛乳的它本身化的就比较快。
1: 是，
0: 所以我们特别为大家设计的是小根的包装啊。首先你自己吃不用担心有负担，妈妈呢也不担心孩子吃太多，所以现在发送一个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这款冰淇淋线下的售价是35块钱一大盒，一大盒里边呢是16只。而今天您发送秒杀之后，4大盒到手只要79.9元，也就是你在线下买2盒，在咱这儿能买4盒，好不好？本来我们是想卖99.9元的，但是因为这一次是新品，品牌方做了一个推广，所以再给大家立减20，也就是4大盒到手只要79.9元，一共是64只，你就算一天吃一根，你能吃2个月，
1: 是
0: 吧？你现在在外面买冰淇淋，老冰棍也没有1块钱吧？老冰棍好像也涨价了，
1: 对，而且
0: 更何况我们这个是牛乳加上新鲜的水果的啊，
1: 是，
0: 所以吃起来口感非常好。
1: 我们这一批货买完之后啊，很可能价格就要回调到之前一样的价格了，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囤上这个自己喜欢吃冰激凌、喜欢吃这个雪糕的朋友，不要错过啊！1单2单不嫌少，3单4单很有必要。记得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这是不是你新学的话术？我再重复一下啊，1单2单不嫌少，3单4单很有必要。有朋友说，那我买个冰柜就放你们这个吧，也不是。是不能行，好不好？咱们是全程冷链发货的，融化包赔啊，家人。因为买生鲜还要买这个冷冻的东西，大家就怕这个融化了怎么办？尤其是冰淇淋融化了口感不好了，那我们是融化包赔的。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就可以来下单了。
1: 是，
0: 与其对比市面上那种你不知道有什么材料的，今天我们直接告诉你了，里边是58%的生牛乳，加上40%的鲜果肉。
1: 对，
0: 爱吃这一口的朋友发送秒杀就可以了。
1: 对，发送秒杀，大家进到我们的 UP 商城啊，还可以看到69块钱的啄木鸟的冰丝的防晒衣，还有99.9块的小金瓶的防晒霜啊，等等防晒好物。回复的关键词都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啦。
0: 我就想说，大家是不是都没上班啊？今天人不多呀，
1: 是不是还没这个休过瘾？
0: 对，
1: 是该上班了，抓紧时间起床上班了啊！
0: 好的吧，
1: 都已经8:11了。OK， 接下来让我们回到音乐当中，这首歌来自 Jam 邓紫棋啊，这是他2021年的一首单曲
0: 《超能力》。

0: 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0: 让音乐相伴，
1: 让资讯相随。
0: 早安八八一，
1: 早安，
0: 崭新的一天。

0: 依晨带来这首歌叫做什么风把你吹来的，这个歌名我觉得它是很容易有两种不同的解释的。
1: 是
0: 对吧，对吧，就是有的时候我们阴阳人就是哟什么风把你给吹来的，就是阴阳的时候，但是也会表示惊喜，哎呀你来了，这什么风把你吹来的呀，对不对？咱们对于听友一直都是第二种。
1: 是是是，
0: 欢迎大家来啊，欢迎。
1: 语气很重要。
0: 对对对，就不能哎呦这种感觉带点阴阳了哈。
1: 是，
0: 欢迎我加菲猫大哥，欢迎所有此刻在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家人们，怎么回事？
1: 欢迎大家
0: 我现在有点像是抖音在做直播哈。我们刚刚在给大家卖那个雪糕嘛，这是萌新这位朋友说批雪糕批雪糕了啊，早点发货，等着在家美美的吃雪糕追剧。
1: 是，这都不用专门去批雪糕的那些什么雪糕的小卖部了啊，
0: 对，
1: 直接我们在线上回复一个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刚刚这首歌啊叫做什么风把你吹来的，接下来这阵风我们要聊聊从英伦半岛吹来的风。因为在过去的五一假期当中啊，昨天我看新闻有很多热点新闻，当然也有很多热点人物。接下来要说的这个热点人物真的是热中热。
0: 是的，他是一个只有22岁的小帅哥，他叫做吴奕泽。
1: 对的，
0: 在北京时间5月5号的凌晨，他在斯诺克世锦赛决赛当中以18-17的大比分绝杀了名将肖恩·墨菲，夺到了世锦赛的这样一个冠军。
1: 是，
0: 你知道其实赢得非常艰难，因为斯诺克的比赛一共就是35局、相当于他们两个打满了。
1: 对，而且啊昨天熬战了10个多小时哈，谁能想到呢，哎，这位00后的冠军一路走来真的是全都是拼劲儿啊。跟大家分享分享，吴奕泽从小他非常痴迷台球，在他父亲的影响下啊，10几岁就去到了英国练球，常年泡在训练馆，每天练球8-9个小时，然后呢熬过了很多孤独的时光。刚出道的时候他也遇到过低谷，排名非常波动啊，然后大赛还频频的碰壁，但是他没有放弃，靠着扎实的训练还有超强的心态逆袭。本届世锦赛他一路闯关，最后决胜局顶住了压力，一杆制胜，太燃了啊。
0: 是的，这次夺冠的吴奕泽是直接刷新了一堆的世界纪录。首先他是历史上首位00后世锦赛冠军，也是仅次于亨德利的第二年轻的冠军。
1: 是，
0: 如果你是80-90后的朋友，你会发现每到中午的时候那个 CCTV5 体育频道他都会播放那个斯诺克的比赛。
1: 是，
0: 然后什么亨德利、希金斯、萨乌丁，哎，不，萨乌丁那是跳水的，然后打那叫什么什么。
1: 哎，你能说出来前两个证明你已经很专业了。因为亨德利刚刚说了啊，当年他夺冠的时候是21岁零106天，那吴奕泽夺冠的时候呢是22岁201天。
0: 对、哎、
1: 所以说他是第二年轻的斯诺克的世锦赛冠军。
0: 对，同时呢他也帮助中国实现了世锦赛的2连冠，大家还记得吗？上年的世锦赛哈，就是上一届的是中国选手赵昕彤夺得了冠军。
1: 没错，
0: 同样也帮助自己的世界排名从第10位标志了第4位，创下了生涯新高。
1: 来说说吧，小唐很关心的啊，这个上节目前
0: 你不关心，
1: 就在问我说这个奖金啊，奖金
0: 为他开心啊。
1: 是，本届世锦赛的总奖金是239.5万英镑啊。吴奕泽他获得了冠军嘛，就获得了50万英镑的这个冠军奖，折合人民币大约是462万元的人民币。哎，扣除了税费还有相关费用后，他实际到手差不多是240万元人民币，含金量。

0: 是拉满的，
1: 是的啊。那么该说不说啊，中国斯诺克这几年真的是走起来了。我们还记得吗？丁俊晖，从丁俊晖到赵新彤，再到吴亦泽，甚至在他后面还有一批批的年轻选手正在冒头。
0: 是，
1: 而我们中国的斯诺克呢，已经从单点的突破变成了集团的优势。
0: 没错，从去年啊，这个赵新彤夺冠，然后今年吴亦泽夺冠，我觉得连续两年中国选手登顶啊，这绝对不是偶然，对不对？哎，连续登夺冠。也证明了中国球员的这种技术还有心态还有抗压能力已经来到了世界顶尖水平了，属于中国斯诺克的黄金时代真的是来咯。
1: 是的，说到这个技术，说到心态啊，其实你会发现很多的这个选手，无论是他们是那种比较动的竞技选手，还是像斯诺克这样看上去比较优雅的，然后似乎没有做太多运动的斯诺克选手，其实
0: 好的装备，
1: 对，好的装备很重要，好的心态也很重要。
0: 是，
1: 看似他表面非常的平静，但其实无论是脑海当中对于球路的那个计算呢，还有自己的那样一种状态的始终的保持，因为有的时候人家一杆打了多少多少分，你这一局就手就冷掉了嘛。
0: 是，
1: 相当于你一直坐在场边去观看，包括那个赛程也很长，有好的装备特别的重要。
0: 对呀、
1: 当然打斯诺克穿不了这个鞋，可是你做其他运动可以穿下面这双鞋。
0: 是，这双鞋就是猫人健步休闲鞋，这也是今天我们 UP 商城要为你分享的另外一个好物了。现在呢，每天早上黄昏的时候，哎，很多妈妈们喜欢这个出门遛弯啊，或者是跳跳广场舞。那本周末啊，记得本周末10号就是母亲节了，这个时候送一双轻便舒适还好看的鞋子，贴心又实用哈。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看看今天 UP 商城给你带来的猫人针织的休闲鞋，20多年的这个国货老品牌啊，这双鞋是品牌定制款，品质有保障，性价比还特别的高。
1: 是的，它的鞋面是高弹飞织的技术，透气好的同时能够自然贴合不同的脚型，不会压到脚背，也不怕挤脚。加宽的鞋孔呢，配合一脚蹬的设计，穿脱更方便。所以妈妈在穿它的时候就不用说还得弯腰去系鞋带啊什么之类的，一脚就蹬好了。一体成型的防滑大底，支撑性也特别的好，抓地稳当还耐磨，即便是下雨天都没有问题。里面还有这个艾草鞋垫，帮助减少异味，保持双脚的干爽。现在发送一个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今天一双鞋到手只要89.9元。当然了，9月10号就母亲节了啊。那如果你是想这个趁到节前买到这样的一款优惠的话，今天发送秒杀，咱们89.9元买一送一，这是母亲节才有的折扣，但是我们的数量非常的有限。现在发送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89.9元到手2双猫人的健步休闲鞋，算下来一双才40多块钱，真的非常非常的划算。
0: 是，
1: 所以你可以买2双送给妈妈，送给婆婆，好穿不贵，而且它还是分男女的，男款也有，顺带可以给爸爸也来一双。
0: 是，
1: 也就是说你可以买2双是女士的，也可以买男女各一双，那同样都需要把2双加到购物车合并付款才能享受这个优惠。
0: 是的，记得啊，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大家发完秒杀点击链接，看到了我们 UP 商城会有母亲节的专场，还有99块钱的奥克斯的这个肩颈的按摩仪啊，还有一些阿胶膏啊，还有这个袁妈妈装的这样的好物啊。总之就是回复关键词就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OK， 时间到了8:28了，说完了 UP 商城的好物，接下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我们爆款商城的好物，就是兰蔻精纯的3件套，之前好像也上过架哈。
1: 对，之前我们是单独上，但这一次给大家直接打包了。这3件套包括什么呢？包括150毫升的精纯精华水，60毫升的清爽版精纯面霜和20毫升的精纯眼霜，这样一套系列全套配齐要5000多，而今天只需要999，直接带走3大正装，回复一个大牌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下单了。
0: 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大牌啊，来冲我们的兰蔻精纯3件套，想要冲我们的这个鞋给妈妈送的这个母亲节的礼物啊，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好了，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这首歌来自刘思涵，这是他2017年的一首单曲，叫做
1: 不特别的很特别。

0: like it a lot。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建筑的电缆井、管道井存放杂物。
3: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非常俏皮的一首歌，它代表的是一种非常俏皮的状态，一次跨两个阶梯。
1: 是的，我们魅力881在郑州的评点也是两个啊，分别是88.1和93.6。我看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刚刚这位朋友说是在漯河是吧？
0: 对。
1: 然后他也是今天早上来听我们这个魅力881的时候，评点换了。
0: Summer 这位朋友、
1: ，Summer 说评点换了啊，换到哪个评点呢？还是干脆就是现在搜不到了，也可以继续给我们来反馈一下。大家在今天早上，哎，全省各地的听友，如果发现评点换了或者听不到的话，也可以啊，跟我们回复一下这个，不管是语音文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的。我们会在第一时间跟我们的发射部的这个小伙伴们保持一下沟通，跟他们反馈一下这个情况。
0: 是的，也谢谢大家哈，继续回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五一出游，很多朋友都出去玩了哈，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也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你最近去到了哪里，发送一个早安的早，也可以扫码进入到我们的听友群。
1: 是，
0: 我们前面关注了有电影，我们关注了有目的地，接下来要看到的新闻呢是在五一期间发生的哈。
1: 对，
0: 五一假期这两天，托哥直接给我发了一个视频，他说完了完了完了以后豆包要收费了。
1: 是，五一假期这两天豆包要收费的这个消息直接冲上了热搜的第一啊，很多朋友刷到以后就开始疑惑了，以后聊天写文案用豆包的话都要花钱了，毕竟大家用惯了免费的豆包的 AI 哈，突然说要付费，第一反应肯定是灭区要结束了是吧。然后但其实这背后啊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吓人，完全是普通用户稳的免费用，但专业用户就更多选择这样的一个路子了。今天我们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到底是怎么回事。
0: 是的，这个豆包收费呢一共有三档啊，分别是从68到500块钱不等，
1: 哎呦，
0: 从68到500哈。但是你别担心，也有这个免费版的，基础功能是永久免费的，像是咱们日常聊天啊、写短句文案呐、查资料呀、基础翻译啊这些大家天天用到的功能，一分钱都不用花，以后也一直免费。但付费的是什么呢？是一些高阶增值的服务，比如说一键生成 PPT、 深度数据分析、高清视频制作，这些耗算力的专业功能。
1: 所以说白了啊，就是豆包呢免费版够用，哎，付费版更强。咱们平时唠嗑写朋友圈文案呀，查一些生活常识啊，免费版的完全够打了。只有上班族要做复杂的 PPT 啊，创作者要批量的出图啊，企业要搞数据分析啊等等，才需要开会员。而且现在付费方案还在测试阶段，没有正式的上线啊。就算以后上线以后，也不会逼着咱们这个普通人花钱的，毕竟付费版就够用了。
0: 是，但有些
1: 免费版就够用了，
0: 就是这么想付费，付费意愿这么强烈嘛？但很怕的是什么？很怕的就是一开始免费版是够用的，但是后来有一些免费的功能，它也不让你用了。比如说我们特别想吐槽的啊，就我们工作当中经常会用到剪映这个软件，大家记得吧？以前剪映的那个加字幕。免费的识别字幕它是可以不用开会员的，但现在不行了，我们发现字幕识别也要开会员才能用了。
1: 是，
0: 比如说我们做视频就要怒充一下会员，做视频就要怒充一下会员
1: 哎呀，所以说这个 AI 行业一直免费有的时候的确啊也不现实，毕竟研发服务器算力都是很烧钱的成本啊，靠这个付费来覆盖一下高端的成本，的确也能保住普通用户的这样的相对免费的福利。哎，所以说大家啊不用太多的焦虑啊，该免费的一分不会少，想升级的自愿付费就可以了。与其担心受费，不如现在大家啊抓紧这个现在还是免费的这个时间啊多用。哎，毕竟很少有 APP 能够一直提供免费的 AI 服务。
0: 是的，这个假期你会发现豆包要收费了，红果短剧也要收费了，就是要收费的那些 APP 越来越多了。大家也可以聊聊啊，在日常现在你的工作当中对于 AI 的依赖性强吗？如果他收费的话，你会愿意开会员吗？
1: 是，
0: 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可以来继续告诉我们。
1: 哎，
0: 我们看到孙奇兰这位朋友说，刚刚说的雪糕在哪儿？快要热死了，朋友，今天才是夏天开始的第二天啊。
1: 是，
0: 然后但是这位朋友呢，小白菜说的很具有代表性，都是之前在超市买雪糕，经常买到雪糕刺客，在我们 UP 商城买东西，账算的明明白白的。这倒是啊，
1: 是之前雪糕刺客一个18吧，还有20-30的雪糕都是有的啊，但是今天我们UP商城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款 大树下牛奶夹心雪糕冰淇淋啊，价格先跟大家说一下，那在我们的线下啊是同步售卖的，一大盒是35块钱，四大盒就是140，但是今天我们原本啊UP商城跟大家这个说一下，原本价格是要四盒卖99.9块，但是我们这次做了一个新品推广，在大家下单的时候，在99.9块的基础上再减20块钱，等于说四大盒原本是140块钱，但是今天大家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只要79.9块，一盒是16只，四大盒整整到手是64只这样的一个雪糕冰激凌啊。那我觉得怎么讲呢，就是今年夏天我们把这个冰激凌这件事儿，雪糕冰激凌这件事儿，夹心雪糕这件事儿，就交给我们的UP商城就可以了。
0: 是的，相当于58%的鲜牛乳，再加上40%的鲜果肉，这样的冰激凌啊，比外面上那些如果有更多各样的添加剂或者说是一些色素素的，那不知道要好吃多少倍了。
1: 是，
0: 你可以吃到自然的牛奶的味道跟天然的果肉的味道。现在发送一个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直接就可以来下单啊！四大盒一共是64只，到手是79.9块。别再说它是刺客了，一只1块多钱。啊，一只1块多钱是纯牛奶的，加上那个鲜水果的冰淇淋，四个口味啊，草莓的、黄桃的、桑葚的跟那个巧克力的。
1: 对啊，总之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是全程冷链发货啊，融化是包赔的，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大家回秒杀点链接之后还能看到我们有这个69块钱的啄木鸟的冰丝的防晒衣，99.9块的小金瓶的防晒霜等等防晒好物啊，都是回复关键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好啦，等待各位发送过来了，当然你可以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哈，来看一下我们联合的花布装饰以及打造的一个官方品质的家装节。每个月的时候呢，花布装饰都会举行一次业主吐槽大会，吐槽什么呢？如果您对于这个装修有任何的意见哈，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吐槽大会当中来进行发表，那董事长也会现场聆听，直面问题去坦诚的应对，如果这些问题有利于提升服务质量的话，也会当场发放奖励。
1: 是的，现在回复一下家装节三个字啊，除了可以参与我们和花布装饰一起打造的家装节，还可以获赠享受到装修完工赠送的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的一个专属福利啊，让材料更环保，让大家住得更安心，让工艺更考究。记得回复的关键词就是家装节工赠送的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的一个专属福利啊，让材料更环保，让大家住得更安心，让工艺更考究。记得回复的

关键词就是家装节三个字。当然除了家装节之外，大家还可以回复的是888啊，来冲一波我们的除碳养护剂万能通。五月份啊，天气说热就热，但是你发现没有，有些车呀开了空调以后，车厢半天凉不下来，你以为是缺氟了，跑去加氟。

0: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带给你专属的音乐好心情，我是 Penny 戴佩妮。
1: 音乐
2: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1: 更美好，
2: 更美好，
1: 更美好。
3: 河南音乐广播，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4: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0: 让音乐相伴，
4: 让资讯相随。
0: 早安八八一，
4: 早安，
0: 崭新的一天。

想知道在听我们的节目的你有没有这种情况，比如说你经常会在户外工作，经常出差，或者是陪孩子上学，租房子，还有咱们这种商旅精英啊，包括像货车司机、出租车、网约车司机，以及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你有没有觉得您之前一个月的话费可能一两百都还觉得这个流量不够用？如果你想给话费瘦瘦身，今天送上一份福利，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块钱，现在给大家安排的补贴优惠只要68，并且有交广领航这个 APP 的大牌背书啊，价格品质双保障，优惠呢也只有这一个月，每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到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全程不限速哦，流量也不虚标，并且每天如果你是前100名下单的，我还会再送你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我们还会免费给大家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从品质到售后，我们全程把关，大家大可放心。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随身”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参与节目互动，还有机会领取交广领航商城会员，会员每月都有100块钱的代金券。一年就是1200，买东西可以省不少钱呢。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9: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期，全国各地围绕踏青赏花、亲子游乐等推出应季文旅产品，举办约1.37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2.84亿元消费券等补贴。从中央网信办获悉，近期一些自媒体账号在发布涉时政等领域消息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误导公众认知，破坏网络生态，网信部门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9.8万余个。据中央气象台网站消息，预计今天夜间起，中国南方地区将有新一轮降水过程，需关注局地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即日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非洲土特产将以更低的成本迈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河南食品加工等产业将迎来新机遇。今年一季度，河南全省生产总值达15,914.52亿元，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9%，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3%，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28.7%。为期3天的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五一假期期间于北京落幕。中国队包揽男子、女子单人和双人三米板、十米台及混合团体全部9枚金牌。拥有哈雷彗星血统的宝瓶座伊塔流星雨将于今天迎来极大，流星雨爱好者可在今天、明天夜间重点把握天亮前的时段进行观测。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3: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晴。

嗨，各位好啊，这里是魅力八标河南音乐广播。这个五一假期各位都去哪玩了呢？玩得怎么样？天气真的确实是一天比一天热了，尤其这个中午啊，在户外走一圈，这内心总觉得特别的燥热，总想来点凉的，吃上一口冰冰爽爽透心凉。家里这孩子总会馋上一口冰激凌，完全忌口吧，觉得孩子嘴也挺馋的，但是如果敞开吃吧，这家长也不放心。所以啊，咱要吃就吃点安全的、健康的、高品质的。阿布商城就给大家推荐生牛乳榛果肉大树下鲜奶夹心冰激凌。大树下这个品牌呢，算是几十年的老品牌了，它是冰激凌的源头工厂品牌，所以啊，每一口冰激凌吃的都更健康更安心。每一支添加了58%的生牛乳和40%的鲜果肉，一口下去，浓郁的牛乳味加上果肉的爆浆感，乳香果香浓郁啊。那这款冰激凌呢，足足是有四个口味，经典的草莓口味，选用的是头茶草莓果，里面有大颗粒的草莓果肉。桑葚口味呢，用的是新鲜的桑葚打碎，保留一点点颗粒感，奶香和桑葚果香结合，吃起来清爽不腻。黄桃口味掰开来直接能够看到大块的黄桃果粒，好吃又过瘾。巧克力口味也千万不要错过，它是进口可可粉制作，味道醇厚又高级，每盒里面啊都是单独的小支，控量方便，妈妈也不用担心孩子吃太多，孩子吃得开心，家长也更安心。大树下鲜奶夹心冰淇淋线下同步在售，35块钱一大盒，四大盒就要140块钱了。那今天四大盒呢，本来是要卖到99.9块的，这次呢，品牌方也是为了做新品推广，所以给了我们一个广播渠道价。我们魅力八八幺的听众今天下单限时再减20块钱，也就是说啊，四大盒到手只要79.9块，一盒16支，四大盒就是整整64支啊，70多块钱实现夏天的冰激凌自由吧。趁着现在新品推广有活动，赶紧来多囤几单，以免后期价格上涨。反正冰激凌冻在冰箱里，咱们慢慢吃，全程冷链发货，融化包赔。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秒杀下单吧。当然了，温度升高，紫外线也格外的强烈，防晒衣是不能少的。UP 商城给大家安排的有啄木鸟冰丝防晒衣，只要69块钱；小金瓶防晒霜，只要99块钱。更多防晒好物，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后台回复秒杀下单。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消防提示，
3: 当您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定要牢记疏散方向。亲，你记住了吗？
4: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5: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4: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5: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4: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5: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4: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0: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6: 拒绝 emo，
7: 拒绝 emo，
6: 主打轻松。
7: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啦，
6: 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
7: 旋律绕耳边，
6: 快乐每一天，
7: 沉浸式听歌，
6: 沉浸式放松，
7: 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
6: 全程甜滋滋，

您知道吗？咱们河南音乐广播啊，最近联合华普装饰每个月都会举办一个业主吐槽大会。这吐槽大会是干嘛的呢？就是他们的董事长现场认真聆听业主心声，直面问题，坦诚回应。如果有意见建议有利于提升服务质量的话，将会立刻现场的发放奖励的。我不知道有没有听众参加过咱们这个吐槽大会啊？来吧，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后台，就可以享受装修完工赠送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的专属福利，也有机会参与我们的吐槽大会。同时发送家装节到微信后台，还可以添加记者来报名我们的品质家装节，有媒体全程监督，也有百万质保金保证有问题说赔就赔，绝不拖延推诿，不让咱们大家伙的辛苦钱打水漂啊。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后台来报名吧。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你的第一场演出，你的毕业典礼，你事业的低谷，你的人生大事，你生命的延续，在你生命里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无论是悲是喜，无论荣辱，无论是风是雨，也无论阴晴，他们都不曾缺席。他们的晚年，至少让你的关心也不要缺席。关怀空巢老人，有机会请多出席。
3: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0: 都是一次心动。
3: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把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

这一进五月份啊，天气说热就热，大家伙有没有发现啊，就咱们的这个车呀，开了空调，车厢呢半天都凉不下来。您家的车有这种情况吗？很多朋友都以为是缺氟了，跑去加氟清洗，哎，结果发现这怎么花了钱还是老样子呢？其实这个问题啊，可能不在空调，而是您的发动机积碳了。咱们河南广电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清积碳的效果特别的好，一瓶下去，发动机不仅轻快了，带空调也毫不费力了，制冷嗖嗖的，咱们这个车呀，立马变得好开又凉快。今天加飞就给大家推荐两款热门产品，发送数字888到后台就可以下单。一个呢是强力除碳，您有这方面需求的话，您就选万能通精装礼盒，五月特惠只需要239。如果您更看重清洁降噪，您就选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五月特惠仅需199。发送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后台就可以下单了。

0: 打开广播听音乐，魅力八八幺，魅力就在你身边。大家好，我是李宗盛。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母亲节暖心好物就来 UP 商城，欧莱雅小黑瓶肌底液，大牌抗老精华，舒缓干燥，淡化细纹，买一瓶送一瓶，两瓶只要188，下单还送品牌礼袋，自用送礼都有面，赶紧到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是被广泛关注和应用的，非常值得重视。我们河南广电的交广领航就带来了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的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关键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给孩子下单啦。参与节目互动还有机会领取交广领航商城会员，会员每月都有100块钱的代金券，一年就是1200，买东西可以省不少钱呢。

嗨，各位好啊，这里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这个五一假期各位都去哪玩了呢？玩得怎么样？天气真的确实是一天比一天热了，尤其这个中午啊，在户外走一圈，这内心总觉得特别的燥热，总想来点凉的，吃上一口冰冰爽爽透心凉。家里这孩子总会馋上一口冰激凌，完全忌口吧，觉得孩子嘴也挺馋的，但是如果敞开吃吧，这家长也不放心。所以啊，咱要吃就吃点安全的、健康的、高品质的。阿布商城就给大家推荐生牛乳榛果肉大树下鲜奶夹心冰激凌。大树下这个品牌呢，算是几十年的老品牌了，它是冰激凌的源头工厂品牌，所以啊，每一口冰激凌吃的都更健康更安心。每一支添加了 50%

8%的生牛乳和40%的鲜果肉，一口下去，浓郁的牛乳味加上果肉的爆浆感，乳香果香浓郁啊。那这款冰淇淋呢，足足是有4个口味，经典的草莓口味，选用的是头茶草莓果，里面有大颗粒的草莓果肉。桑葚口味呢，用的是新鲜的桑葚打碎，保留一点点颗粒感，奶香和桑葚果香结合，吃起来清爽不腻。黄桃口味，掰开来直接能够看到大块的黄桃果粒，好吃又过瘾。巧克力口味也千万不要错过，它是进口可可粉制作，味道醇厚又高级，每盒里面啊都是单独的小汁，控量方便，妈妈也不用担心孩子吃太多，孩子吃得开心，家长也更安心。大树下鲜奶夹心冰淇淋线下同步在售，35块钱一大盒，4大盒就要140块钱了。那今天4大盒呢，本来是要卖到99.99的，这次呢品牌方也是为了做新品推广，所以给了我们一个广播渠道价。我们魅力881的听众今天下单限时再减20块钱，也就是说啊，4大盒到手只要79.9，一盒16只，4大盒就是整整64只啊，70多块钱，实现夏天的冰淇淋自由吧。趁着现在新品推广有活动，赶紧来多囤几单，以免后期价格上涨。反正冰淇淋冻在冰箱里，咱们慢慢吃，全程冷链发货，融化包赔。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秒杀下单吧。当然了，温度升高，紫外线也格外的强烈，防晒衣是不能少的。UP 商城给大家安排的有啄木鸟冰丝防晒衣，只要69块钱，小金瓶防晒霜只要99块钱，更多防晒好物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后台回复秒杀下单。

0: 嘿，塑料瓶，没想到能够在海南遇见你。
1: 塑料袋，你有所不知，我是被主人抛弃的，他自己开车走了。
0: 别难过，我和你有同样的经历，不如就让我们留在这儿度假吧。 Let's go。
2: 你的假期结束，我来送你回垃圾桶。
3: 举手之劳，你也可以创造美好，请勿随地丢弃垃圾。
4: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5: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6: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7: 大师兄说的对呀。
8: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7: 二师兄说的对呀。
9: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7: 师父说的对呀。
6: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9: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0: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9: 展开说说。
1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7: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1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2: 拒绝 emo，
13: 主打轻松，
14: 主打轻松。
13: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啦！
14: 音符跳一跳，
13: 烦恼全跑掉，
14: 旋律绕耳边，
13: 快乐每一天，
14: 沉浸式听歌，
13: 沉浸式放松，
14: 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
13: 全程甜滋滋。

您知道吗？咱们河南音乐广播啊，最近联合华普装饰每个月都会举办一个业主吐槽大会。这吐槽大会是干嘛的呢？就是他们的董事长现场认真聆听业主心声，直面问题，坦诚回应。如果有意见建议有利于提升服务质量的话，将会立刻现场的发放奖励的。我不知道有没有听众参加过咱们这个吐槽大会啊？来吧，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后台，就可以享受装修完工赠送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的专属福利，也有机会参与我们的吐槽大会。同时发送家装节到微信后台，还可以添加记者来报名我们的品质家装节，有媒体全程监督，也有百万只保金保证有问题说赔就赔，绝不拖延推诿，不让咱们大家伙的辛苦钱打水漂啊！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后台来报名吧。

这一进五月份啊，天气说热就热。大家伙有没有发现啊？就咱们的这个车呀，开了空调，车厢呢半天都凉不下来。您家的车有这种情况吗？很多朋友都以为是缺氟了，跑去加氟清洗。哎，结果发现这怎么花了钱还是老样子呢？其实这个问题啊，可能不在空调，而是您的发动机积碳了。咱们河南广电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清积碳的效果特别的好，一瓶下去，发动机不仅轻快了，带空调也毫不费力了，制冷嗖嗖的，咱们这个车呀立马变得好开又凉快。今天加菲就给大家推荐两款热门产品，发送数字888到后台就可以下单。一个呢是强力除碳，您有这方面需求的话，您就选万能通精装礼盒，五月特惠只需要239。如果您更看重清洁降噪，您就选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五月特惠仅需199，发送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后台就可以下单了。

0: 河南消防提示，楼道是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存放电动自行车和可燃物。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这个五一，河南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重磅上线，起舞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

把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

我相信其实咱们大多数人都一样，小老百姓嘛，过日子精打细算。小的时候不理解啊，现在我逐渐也理解爸妈了，这不是抠，这是钱要花的值，花在刀刃上。你就像咱们家装房子吧，算是一个家庭大额开支了吧，既想要省钱又怕质量不好，毕竟大家都懂一分价钱一分货的道理，说一千道一万呀，还是怕套路，怕花冤枉钱。所以我们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装修省钱和品质装修能不能兼得呀？我觉得得看您会不会选。来，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就可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基金，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啊，发省钱两个字呢，你可以先到后台来登记一下，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省钱到后台，您可以在媒体的监督之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装修想省钱的话，您就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来了解详情吧。

0: 动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和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

0: 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3: 想知道在听我们的节目的你有没有这种情况，比如说你经常会在户外工作，经常出差，或者是陪孩子上学，租房子，还有咱们这种商旅精英啊，包括像货车司机、出租车、网约车司机，以及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你有没有觉得您之前一个月的话费可能一两百都还觉得这个流量不够用？如果你想给话费瘦瘦身，今天送上一份福利，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块钱，现在给大家安排的补贴优惠只要68，并且有交广领航这个 APP 的大牌背书啊，价格品质双保障，优惠呢也只有这一个月，每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到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全程不限速哦，流量也不虚标，并且每天如果你是前100名下单的，我还会再送你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我们还会免费给大家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从品质到售后我们全程把关，大家大可放心。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随身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参与节目互动还有机会领取交广领航商城会员，会员每月都有100块钱的代金券，一年就是1200，买东西可以省不少钱呢。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1: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档资讯。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了15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截至目前，全国31个省份 GDP 数据已经全部发布，总体上共有13个省份 GDP 突破1亿元，广东、江苏和山东稳居前三位。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到5月5号的19:53，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包含预售票突破7.5亿元，超过去年五一档总票房。5月4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038.3万人次。

0: 五一假期运输启动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17亿人次。五一假期入境游持续升温，假期前四天，广东地区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152.8%，福建省离境退税业务办理人数同比增长431.58%。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中央气象台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京津冀等10余省份部分地区的阵风可以达到7到8级。昨天晚上的7:48，我们迎来了立夏节气，立夏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当地时间5月4号，吴亦泽战胜英格兰名将肖恩·墨菲，成为了斯诺克世锦赛历史上的第一位00后冠军。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着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止，
1: 不停止。
2: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0: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音乐，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1: 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十二点十五分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周三好，我是张冉。没错，今天一上班就周三了，不过这个周六是要正常上班的，所以提醒各位要注意了。那这个假期玩的还好吗？也欢迎大家通过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和我分享一下你的这个假期都去哪里玩了。反正很多景点确实啊是人挺多的，很多地方呢都提前限流了，没有关系嘛，假期我们要的就是这种感觉，享受当下就好了。当然如果您还有假的话，其实今天出门体验感应该完全不一样吧。其实我们的爸爸妈妈们完全可以利用现在的这个时间去错峰出游，性价比超级高。那说到出去玩呢，他们有一双好鞋真的太重要了，因为鞋子舒不舒服只有自己的脚才知道。那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给各位带来的就是猫人针织休闲鞋，一听到针织休闲鞋是不是就觉得太舒服了，更何况是猫人旗下的呢。猫人这个品牌也是20多年的国货老品牌了，这双鞋呢是品牌定制款啊，品质上绝对有保障。它的鞋面呢采用那种高弹的非织面料，特别适合老年人的脚背比较高的啊，脚比较宽的那种脚型，而且是加宽的鞋口配上一脚蹬的设计，太方便穿搭了。而且天气慢慢变热了，我觉得我们的妈妈们穿着它，不管是去旅行也好，还是买菜遛弯跳广场舞都是非常适合的。

而且呢这款鞋现在价格也很香，日常一双卖到一两百块钱，但是现在我们的 APP 商城在母亲节到来之前给各位带来了福利，您下单89.9一双，另外呢还特地申请了一批母亲节的折扣，买一送一，您没听错，买一送一。那如果您正好想给妈妈和婆婆买一模一样礼物的话，那我觉得这双鞋太适合了，89.9到双到手两双，算下来的话才40多块钱，超划算啊，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蔡健雅 Letting Go。

来自林俊杰和金莎的期待爱，现在两个人都找到自己期待的那份爱了。那不知道这个五一假期你有没有去参加爱喜宴呢？按照我们中国人的这个传统习俗，像五一是这样的喜庆日子，很多朋友都会完成自己的大事，对吧？那也预祝每一位朋友，每一位新人都能够幸福美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好，我是张然。这个天真的是说热就热了，你看今天出门的时候如果不开空调的话是不是就受不了了，刚才下楼一趟居然觉得有点想出汗啊，所以一开空调这个油耗就又上去了，有没有？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万能通它的好处就体现出来了，为什么呢？它可以帮助您清积碳。有的时候我们天刚热的时候发现啊，空调不制冷，然后就去店里面给它加氟清洁，结果发现氟也加了也清洗了，但还是老样子。其实有的时候可能不是空调的问题，而是它的积碳太多了。不妨用我们的专业清碳产品万能通系列产品，各位来试一试啊！强力除碳就选万能通精装礼盒，只需要239。那如果是清洁降噪的话呢，就选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只要199块钱。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胡彦斌，你记得吗？

0: 河南消防提示，沿街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
1: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这个五一，河南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重磅上线，起舞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
4: 凭着音乐，凭着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5: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周杰伦一路向北。假期过得真的是非常的快，不过还好了，六月份应该是再过40多天又到了端午假期，而且这次端午假期呢是不调休的，所以我们可以完完整整正儿八百的休3天假，可以提前计划一下啊。端午假期虽然只有3天假，但是可以来个近郊游，对不对？刚才不是说到了五一，有很多朋友都结婚了嘛，然后微信朋友说，他说啊，我11要举行婚礼啊，要提前的祝福你了，也恭喜恭喜。哎，那说到11主这个要举办婚礼，房子有没有装好呢？如果正在了解的话，不妨来关注一下啊。现在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省钱两个字，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装修基金，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记者全媒体的帮您来保驾护航。特别是如果您对环保的要求比较高的话，更不要错过我们这次活动了。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登记一下，还可以获赠第3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不要错过这样一个省钱享优惠的政策了。梁咏琪搬家。

看到微信平台有朋友在问说，母亲节是什么时候？母亲节是每年五月份的第二个周日啊，那应该是五月十号啊。今年各位母亲节就要到了，不要忘记给妈妈送去一句祝福。其实我觉得作为母亲来讲，他们可能也不期待，不是说不期待啊，他们肯定不会和我们特别计较说一定要送什么礼物，但是一个祝福对于他们来讲也是很暖心的，对吧？那当然如果你要准备礼物的话就更好了，因为没有一个女生不喜欢收礼物，包括我们的妈妈。那此刻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大牌两个字，我们给您准备了新版的兰蔻精纯三件套，哇，实力和口碑都是双重在线的。而且呢这个精纯系列特别适合我们的妈妈他们这个年龄来使用，里面呢是150毫升的精华水，主打一个维稳，还有60毫升的清爽版的精纯面霜紧致我们的轮廓，以及20毫升的精纯眼霜。这么一套下来的话呢真的要好几千块钱，5000多呢。可是今天我们的车友可以享受专属的价格福利，直接打两折，一套下来只要999，而且是礼盒包装。还等什么呢？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大牌两个字吧，保有到家。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Hunan Music Radio.
1: 我想喝牛奶，我奶奶在发疯。我要吃的老爷爷变强壮。
2: 我爱吃鱼，吃鱼变聪明。
3: 我喜欢吃青菜，青菜不生病。
4: 我喜欢吃水果。
0: 安全的食品决定健康的未来。
5: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0: 边。
1: 超级喜欢牛奶咖啡这首歌，没时间。其实对于我们上班族来讲，真的可能很多事我们都会觉得哇，好花时间，真的没时间。比如刚刚提到装房子，真的不光费钱，更费时间。所以花那么多精力和财力去做这么一件事情，如果不满意的话，真的让人很恼火。那现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正在联合华普装饰在进行我们的品质家装节，为了更好的服务咱们的业主呢，现在华普装饰的董事长啊，每个月都会举办吐槽大会，业主的吐槽大会，董事长会现场聆听业主们的心声，直面问题，坦诚回应。如果您的建议有利于他们提升服务和质量的话呢，还会现场发放奖励。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先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报名到现场来看一看啊。您放心，这个我们是媒体全流程的去给您监工，而且工程延期一天赔200，杜绝恶意增项，签

0: 动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4: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你好，我是小池。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今天县区尾号3和8，多云转阴天，傍晚到夜里有阵雨雷阵雨，20到32度。河南发布5到7号天气预警，全省有降水、大风，南部局部大雨，需要防范强对流天气的影响。五一假期，河南公共文化场馆接待542.7万人次，惠民文化活动超1.2万场，文化旅游融合氛围浓厚。郑州五一假期重点商圈客流量436万人次，营业额4.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3%、20%。商务部五一全国步行街商圈客流营业额同比双增，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超过8600万人。一季度13省份 GDP 破1万亿，粤苏鲁位居前三，区域经济发展韧性持续显现。第六届亚沙会圆满落幕，河南健儿奋勇拼搏，展现强劲实力，助力赛事精彩举办。最后来关注温馨提示，立夏之后养生宜清淡，多食蔬果祛湿，大风天气减少户外的剧烈运动，注意出行安全。以上是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感谢关注收听，稍后欢迎继续收听魅力时光机。
1: Hello 河南，
2: Hello 河南，
1: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2: 此生未来音乐燃烧。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时我们听到关喆带来的想定下来哈，极具叙事感的这种声线落下，满是对一种安稳的深情倾诉哈，把人间烟火当中的期许和温柔都诠释得淋漓尽致。欢迎各位在15:05所驻河南音乐广播来到了魅力时光机的第二时段当中，我是小池。不要忘记随时发送读书两个字哈，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了。我们常常说音乐从来都不只有一种情绪哈，有想要安稳相守的热忱，也有释怀看淡的从容，褪去执念放下牵绊之后，有一些情愫不必奔赴，留白也是一种圆满。所以接下来我们也会听到那英带来这种很有故事感的一首作品，叫做相见不如怀念。

来人带来的这首相见不如怀念哈，马上啊到周末的时候就迎来这个母亲节了是吧，不知道你给妈妈的礼物准备好了没有哈。今天我们的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猫人针织休闲鞋，猫人20多年的老牌国货了哈，这双鞋是品牌定制款，品质有保障，性价比还高，鞋面采用的是高弹飞织面料，配合立体编织技术，透气性好的同时能够自然的贴合不同的脚型，不怕挤脚压脚背哈，加宽鞋口配上了这个一脚蹬的设计，穿脱更方便，天气慢慢升温了哈，妈妈穿着它去买菜呀，遛弯啊，跳广场舞什么的哈，不怕磨脚闷脚，一体成型的这个防滑大底哈，支撑性还特别的好，抓地稳哈，这个还耐磨啊，下雨天的时候每一步都会很安稳，而且搭配的是艾草的鞋垫，帮助来减少异味，保持双脚的干爽，简约纯色的设计，百搭不挑人哈，它是分这个男女款的，多色可以来选择，买给爸爸妈妈都很合适，关键是价格哈。猫人这个休闲鞋日常你买得上百块钱吧，今天来到我们的商城，小伙伴是和厂家多次沟通之后谈来的这个福利价，今天下单到手89.9一双，另外也特地申请了一批母亲节折扣，直接给大家一个惊喜，就是在节目期间下单哈，节日期间下单买一双再送一双，没有听错哈，就是89.9到手是两双哈，一双算下来才40多块钱，超值划算哈，赶紧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了，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

0: 走呢。
1: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0: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1: 你数学怎么样
0: 啊？
1: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2: 谢驾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e。
4: 音乐，
5: 音乐
4: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5: 河南音乐广播。
4: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我。

愿得一人心，欢迎各位在15:22继续锁住河南音乐广播的魅力时光机哈。我们再来说说这个非常温暖的事情，就是关于家装的哈。因为有过装修经验的人都知道，我们特别怕装修的时候踩坑，因为钱没少花，对吧？但是最后打了水漂，被恶意增项呀、推诿扯皮呀、延期没人管，真的是非常心烦的一件事情哈。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服装饰的品质家装节，帮我们把这个怕字全部的去掉，签的是闭口合同，一口价不玩套路，媒体全程监督，每一步都透明，工程延期一天就赔200，百万质保金，有问题就赔，绝不推诿扯皮，更有每个月的业主吐槽大会，董事长现场倾听反馈，有好的建议当场就发奖励，真正把业主的心声当成标尺。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来进行报名，让媒体为你撑腰，让装修不踩坑，新家更安心哈。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然后刚刚看到乐乐在说小池今天推荐了什么书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本可以改变我们内心状态的书，叫做《清醒的活》哈。我觉得很多时候不是说我们这个字面意义上的不清醒，而是很多时候我们并不知道自己不清醒。比如说我们会被困在那种别人的这种观念当中，然后我们就觉得说啊，比如说多少岁我们要去做什么事情哈，即使自己当时没有准备好，可是还是会被各种说，然后就各种心烦是吧？然后现在这两年大家越来越懂得说要课题分离，别人的感受是别人的，别人的观念是别人的，而我们自己要找回自己的主体性哈。就是所谓清醒的活着，就是我们要认识到哪些声音是自己的，哪些声音不是自己的。所以这本书也真诚的推荐给大家，可以去读来试试看哈，能不能够对你有所这个改变哈，叫做清醒的活。

由火车乐队带来的这首《火车日记》啊，说到日记就会想起来，今年突然间特别流行写日记哈，还有很多人都开始写那个视频日记，录制视频日记什么的。我也开始条目式的记录日记哈，当然这都有赖于去，之前看了马伯庸和托布花的那期长谈哈，也正是因为如此，就是很多人都开始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开始？当我们在一年之后再来去看自己的日记，然后看这一年的收获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也是会有一些改变哈。我觉得我们现在在做很多事情，我们都是要有这种加法心理哈。这件事情真的是在未来拉长时间之后可以带给我们一些改变，那么我们现在在做这件事情的时间就不是被浪费掉的，对吧？欢迎继续停留在今天的魅力时光机当中，我是小池，欢迎您发送读书，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哈。读书类的、成长类的活动，包括一些内容也都会发送到我们的社群当中。今天我们的商城给大家推荐的是什么呢？是这个天气越来越热的时候，家家的冰箱当中都难免会备上一些冰淇淋，是吧？今天要推荐的是生牛乳加上榛果肉的大树下鲜奶夹心冰淇淋。大树下是几十年的冰淇淋源头工厂品牌了，让大家吃的每一口冰淇淋都更加的健康，也更安心哈。每一只呢都添加了58%的生牛乳，还有40%的鲜果肉，就是你一口下去会感受到那种非常浓郁的牛乳味，还有果肉的爆浆感，乳香果香都非常的浓郁。有四个口味哈，草莓的、桑葚的，还有这个黄桃的，还有巧克力口味的，是不是都是我们很常见很喜欢的一些口味哈？这个孩子吃得开心，妈妈也会更安心哈，因为都是那种单独小只的哈。线下同步在售是35块钱一大盒，四大盒就是140。今天我们四大盒本来是要卖99.9的啊，这一次也是品牌方做新品推广，今天下单限时再减20，四大盒到手只要79.9。一盒是16只，四大盒整整到手就是64只哈，79.9实现夏天的冰淇淋自由，大家赶紧可以囤一单哈，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了，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

0: 防提示：
1: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2: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3: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4: 这个五一，河南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重磅上线，起舞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

0: 逐梦前行的创造者。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这是我们听到苏醒带来的这首《想念是》哈。当我们悲伤的时候、难过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当然就会想到家。所以在家里面需要装修的时候，全家人都会特别的关注，是吧？装修我们最怕踩坑啊，恶意增相啊，推诿扯皮，延期没有人管，辛苦钱打了水漂哈。现在大家不用愁了，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的品质家装节，帮大家把这个怕字全部去掉，签的是闭口合同，一口价不玩套路，媒体全程监督，每一步都透明。工程延期一天就赔200，百万质保金，有问题咱就赔，绝不推诿扯皮哈。更有每个月的业主吐槽大会，董事长现场倾听反馈，有好的建议呢就当场发奖励，真正把业主的心声当成标尺。现在发送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就可以来报名，然后也可以添加记者的微信哈，让媒体为你撑腰，让装修不踩坑，新家更安心。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报名，然后也可以添加记者的微信哈，让媒体为你撑腰，让装修不踩坑，新家更安心。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母亲节暖心好物就来 UP 商城，欧莱雅小黑瓶基底液，大牌抗老精华，舒缓干燥，淡化细纹，买一瓶送一瓶，两瓶只要188，下单还送品牌礼袋，自用送礼都有面，赶紧到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周杰伦带来的这首手写的从前，马上要跟各位说再见了哈！别忘了发送读书两个字，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当中，只要发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最后我们来听到小红梅带来的这首 Apple of My Eye 来结束今天两个小时的魅力时光机，明天中午的两点钟我们再见。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5: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热点连呈现，新闻准时见，欢迎各位收听魅力881新闻连珠炮。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关注一下国内新闻，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节日消费活力持续释放。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和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0%和5.3%。5月5号，微信官方账号微信派发布2026年5一微信数据报告。报告显示，全国消费热力前五名城市为北京、上海、重庆、广州、深圳。据网络平台数据，截止到5月5号，2026年5一档总票房突破7.5亿元，超过去年5一档总票房7.47亿元，观影人次突破2060万，放映场次突破237.6万场，皆超去年同期。2026年5一假期，河南省接待国内游客6611.7万人次，旅游收入381.1亿元，实现了文旅消费增长与文化传承发展的双向赋能。受郑州市27区新华街航海路到金水河段市政排水管网改造工程影响，郑州公交集团自即日起对49路、57路等公交线路实施临时绕行，提醒大家注意。北京时间5月5号，2026斯诺克世锦赛结束决赛争夺，中国小将吴怡泽以18比17夺得冠军，成为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也是继赵新彤之后第二位问鼎世锦赛的中国球员。2026年伦敦世乒赛团体赛5月6号赛程出炉，国乒男团将在今天17点对战罗马尼亚队，国乒女团将在19:30对阵瑞典队，一起为国乒健儿加油。魅力881新闻连珠炮，感谢您的收听。新闻先生舒培，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魅力881荣誉出品。
3: 音乐跟上吧，
1: 音乐跟上吧，为您带来西湖语。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

0: 康，保驾护航。
1: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各位呢在每周一到每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来收听我们的健康河南节目。那我是这个健康河南节目的主持人严璐哈，也非常开心每天这个时间可以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健康方面的知识。我们来首先看一看今天我们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谁哈，他是来自于河南中医药大学儿科医学院副教授，第一附属医院儿科医院副主任医师李瑞星。那李主任的话呢，他也有很多的学术的任职哈，比如说呢世界中医药联合会小儿脑瘫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还有这个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康复分会常务理事，中国中药协会儿童健康与药物研究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非公医疗儿童生长发育专委会委员，郑州市健康管理学会儿童专业委员会委员等等哈。他的这个专业方向呢，就是儿科的常见病啊，多发病的诊治，包括学习障碍、注意缺陷、多动障碍，还有这个抽动障碍以及生长发育障碍等疾病的诊治和康复指导。欢迎各位呢锁定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也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络，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健康河南栏目留言，或者是河南音乐广播留言。另外这个时候也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您在下方评论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那我们会在直播的时候呢，各位在平台上的留言梳理一下，挑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请一下李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今天李主任做客直播室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就是了解生长发育关键点，助力儿童健康成长。我们这个时间赶快先来有请出李主任。李主任你好。
2: 大家好。
1: 非常欢迎您今天来做客节目哈。您看啊，昨天是刚过这个立夏的节气哈，万物进入了繁茂生长的时节，那这孩子的生长发育也迎来了黄金阶段哈。所以今天的话呢，也是特别邀请您到直播室和大家来聊一聊这方面关于孩子生长发育的一些问题。相信一些有这个这方面一些困惑的朋友的话呢，也在锁定收听或者收看我们的节目哈。直播的时候保持联络，同时这个时间您也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河南交通广播，看到我们这个视频直播的话呢，分享到自己身边的这些无论是家长群哈，或者朋友群呐、家人群呐等等，大家一起来学习这方面的这个健康的知识哈。首先就是李主任，您看我们作为家长怎么判断孩子的生长发育是不是达标了？这个主要是要看或者参考哪些指标呢？
2: 好，主持人好。那么我们孩子的生长发育哈，它其实包括很多个方面。那最主要的呢，分了三个大的方向啊，孩子的生理、心理和社会功能这样三个大的方向。那么我们从人体发育学的角度来看呢，生长和发育它是不一样的概念，但是两者呢又是息息相关的。首先我们说生长，什么是生长呢？生长其实指的就是儿童他机体各个的器官系统啊，在形态、体积和数量上的变化，体现在数量的增加啊、扩大，它其实是一种量的积累的过程。那么在生长这个指标呢，它的核心的特征呢，就是可测量啊、可量化，能够用数字来表达的。比如它具体的这个表现，像我们常说的孩子身高的增长呀、体重的增加呀、啊、骨骼有没有增粗啊、变长呀、牙齿的萌出呀、以及换牙呀，这都是生长它的具体的体现。那我们打个比方来说呢，它就像是我们树木，它树干的变粗啊，树枝的变长，树叶的增多，可以说是我们硬件的扩容。重点呢，要关注孩子他身体长得有多大啊，有多重，有多长。但是发育呢，它是在生长的基础上达到了什么呢？我们的器官系统它功能的逐渐的成熟和完善。所以我们说发育它体现出来的是一种质的提升过程，它的核心特征呢是功能的进阶、能力的获得啊，涉及到了生理、心理、社会功能等各个方面。
1: 就是我觉得哈，我们作为家长来说，您刚刚讲的那个具体身高的增长啊、体重的增加，可能会比较关心这一块儿，因为有的时候，现在都是爱学习型的家长嘛，可能会对照那个表格看一下，哎，我孩子今年6岁，然后正常那个身高说是应该多高，体重是多少，我这没到那个标准呢，我肯定是不达标了。我这发育是不是有问题了？一般我们这样认为，您觉得怎么样？科学吗？或者有什么问题吗？
2: 因为

0: 身高和体重它是我们最容易观察到的生长的指标，
1: 嗯，
0: 所以呢家长可能会比较关心，和同龄的小朋友比一比，哎，我家的孩子个头有没有达到啊，我家孩子的体重有没有达到，这个是比较容易比较出来的啊，就是和同龄的小朋友容易比较出来的。嗯，那么关注他呢确实也是应当的，应该的，因为身高和体重它是我们最基本的生长的指标啊，从这两个生长的指标呢我们能够看出来孩子他的营养状态怎么样。但是呢刚才我们也说了，孩子除了生长，他其实更重要的还有我们的功能的发育和呈现。那孩子他啊能不能适应这个社会的发展啊，他和我们的这种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流怎么样，他的学习成绩好不好，这肯定也是大家关心的内容啊，这就涉及到了发育的这个方面。
1: 嗯，就这也是发育的一方面是吧？
0: 对对
1: 啊，所以您看哈，就是今天我们也可以从方方面面哈，然后有的时候有些我们平时忽略掉的一些关于孩子生长发育方面的一些这些问题，多角度来看一看是吧，了解一下哈。
0: 是的
1: 啊，那除了这些的话是不是就没有了？
0: 当然还有很多呀，比如刚才我们提到了生长，他提到的这个身高呀、体重呀、头围呀、牙齿呀，是吧？
1: 嗯。
0: 那么发育，刚才我们说生长就像是树干它的变粗啊，树枝的增长，树叶的变多。那么发育的话呢，它其实就像是我们大树啊，从种子种下，然后到发芽、长大、开花、结果这样一个过程。啊，比如我们所提到的孩子的运动能力怎么样啊，孩子多大会抬头了啊，多大会翻身了，什么时候能坐，什么时候能站，能跑能跳，是吧，这个体现出来的是大运动的发育。那么另外呢还有孩子双手他的精细动作的发育，像孩子什么时候他能够抓东西了，能够什么时候用两个指头捏东西了啊，包括他将来的画画呀、写字呀，这也是运动方面的发育。那么它是精细运动的发育，也就是我们的手功能。当然大家可能还很关心的是什么，孩子什么时候会说话了，和同龄的小朋友相比啊，别人能说多少多少字的句子了，那我们家的孩子可不可以，这是我们的语言能力，包括他的表达和理解。另外呢孩子的认知怎么样啊，注意力怎么样，有没有达到他这个年龄阶段所应该达到的程度，包括孩子逐渐长大他所体现出来的情绪呀、情感呀、社交的能力呀、共情的能力呀等等，这一些其实都是我们家长应该关注的方方面面。
1: 嗯，刚刚您讲到的那个什么时候说话呀，包括运动啊、坐呀等等哈，其实我觉得很多家长特别是新手爸爸妈妈在孩子刚出生哈，然后这个尤其两岁之前哈，然后会不会说话呀，然后呢这个精细动作怎么样啊，然后会不会爬呀，会不会这个叫爸爸妈妈，什么时候开始叫妈妈叫爸爸，开始了第一个发音，我觉得这些还挺关注的。有的时候会通过一些书本呐、甚至也会咨询身边的这个有经验的一些老人来问问，而且孩子这个时候才说话，这个发育的是不是有点迟缓呢，或者是不是正常啊等等，是吧？这个阶段的话呢，我觉得家长朋友们就平时您在临床上哈，然后问题比较集中在哪些方面多吗？
0: 还是蛮多的。一个就是因为说话晚或者是孩子不说话来就诊的啊，这个在认知方面是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另外呢就是孩子他的眼神的交流的情况啊，孩子不看人儿，是吧，你跟他说叫他啊跟没听见一样，这样一些问题也是比较多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啊孩子逐渐长大了，那么他的注意力的情况，老师反映孩子在课堂上啊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去听课，这些确确实实啊是还是挺多的。
1: 好，那所以这个时期的话呢遇到任何的问题，我们家长朋友的话还是第一时间要到医院去。一般情况下这个是要到哪个科室去的？
0: 这个的话一般它属于我们神经系统发育的过程哈，因为我们这些功能其实都是要靠我们的大脑神经来去管控的。
1: 嗯，
0: 所以呢就诊的话要选择这个小儿神经啊、这样一个科室，另外呢儿童康复科室、儿童生长发育。那么最早的话大家可能首先进入的这个窗口科室呢是我们的儿童保健科、
1: 嗯、
0: 儿童保健科它要从我们的各个方面去筛查孩子有没有达到我们正常的神经心理发育的水平。
1: 嗯，包括孩子的这个注意力呀、孩子的语言呐、会不会坐、会不会爬等等，我觉得这些作为爸爸妈妈还是我们通过多种渠道可以来进行一些学习、比较对比一下自己孩子，如果有问题的话咱们早点到这个专业的机构哈，找专业的医生来帮助咱们再诊断一下，看是不是说他其实属于一个正常，还是说呢是稍微有点问题。当然看到这个平台上一种咱说、他说老话老说那个贵人语迟，请问这个有科学依据吗、这个话您在临床上听的估计也比较多吧。
0: 是的是的，这个贵人语迟哈，它其实也是我们临床上经常见到的容易引发婆媳矛盾的一个问题哈。因为我们老话说贵人语迟，特别是说男孩子啊说话晚，这是贵人之相，但是其实这句话呢它是没有科学依据的哈。语言的发育有它的规律，通常呢我们在一岁之前是属于前语言阶段，那么在前言语阶段的话呢，孩子他要通过我们丰富的语言环境的刺激，然后逐渐的通过听啊，通过去理解，然后呢再去表达。所以在一岁之前的孩子呢可能大多比如说他这个六七个月七八个月的时候要有这种无意识的发音呐、嗯啊啊呀，那八个月左右的话开始哒哒话，我们所说的这个哒哒话呢就是一些叠词啊，哒哒哒叭叭叭是吧，这一些。但是这个时候往往他没有特殊的意义，他只是模仿的这个发音。九个月的时候呢进入真正的理解语言的阶段，往往在十个月的时候他可能要说出来第一个有意义的词，而到一岁的时候呢他要会说一些叠字单字啊，要能够去有主动性的称呼，常见的称呼爸爸妈妈啊，这一些常见的称呼就要会了。那一岁以后孩子就要进入正式的语言学习阶段啊，到一岁半的时候呢他就要能够说一些简短的句子了。一岁半到两岁进入电报句的这个阶段啊，他比如说要会啊妈妈抱是吧啊，然后宝宝车这样一些句子就要会说了。如果两岁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的话，那我们要考虑这个孩子啊他语言发育的问题了。
1: 语言发育的标准咱们来对照一下。好，待会儿继续来聊。
2: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3: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2: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3: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4: 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
7: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傅说的对呀、
5: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9: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5: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0: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8: 展开说说。
1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6: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11: 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12: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

0: 听话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1: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呢，是来自于河南中医药大学儿科医学院副教授、第一附属医院儿科医院副主任医师李瑞星。那李主任今天做客节目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就是了解生长发育关键点，助力儿童健康成长。欢迎各位朋友还有网友朋友们呢，在收听收看我们直播的时候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络哈。当然您也可以这会儿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看到我们这个视频直播呢，先分享出去或者收藏一下，这会儿如果说没有时间完整的来收听收看完这一个小时的节目的话呢，只要收藏完链接，随时点开链接就可以看我们的节目的回放哈。因为直播回放在直播结束大约20分钟左右的时间就会放上去了。尤其我觉得这个节目特别适合我们很多家长朋友来关注和这个收听收看哈。因为平台上这会儿也看到有一些家长朋友们的各种留言哈，当然刚刚也说到关于贵人语迟的这个问题，很多家长朋友尤其呢可能家里面老人会坚持这个意见，你也可以把我们的节目链接分享到咱们的这个家人群哈，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下。还有就是为了不让孩子弄脏衣服和小手呢，就是可能很多家长会觉得说别爬了哈，现在孩子1岁半走路不稳，他和爬没爬有关系吗？怎么弥补呢？主任您看。
2: 其实爬行哈，它是我们大运动里边的一个部分。刚才我们提到大运动的发育啊，它的时间关键节点呢，比如说2-3个月的时候要爬，要抬头，然后呢到这个3-4个月要会翻身，半岁左右呢他要开始学习独坐，那么8个月左右呢他要能够完成爬这样一个动作啊，10岁站，然后周岁会走。那么爬行的话和走路不稳有没有关系？那么很肯定的回答大家哈，它是非常有关系的。因为爬行它可以锻炼我们孩子他肢体的协调能力、平衡感和核心力量，它是这些能力训练的关键的环节。那没有爬够呢，确实有可能会导致孩子将来长大了走路不稳。那么1岁半的孩子走路不稳，我们怎么样来弥补哈？首先肯定的说，1岁半的时候走路不稳，我们还是能够来得及弥补的。比如说让他在家里在爬行垫上去爬一爬啊，用玩具来吸引孩子啊，多练习这个爬行。然后呢让孩子可以爬楼梯呀，4点支撑呀，去锻炼他的核心力量，他的核心稳定性。这样的话再让孩子逐渐的去走路，他就能够走得更稳了。
1: 明白了哈。所以有的时候对于小小孩来说，家长朋友可以不用把那个说时刻保持衣服的干净整洁放在第一位是吧？
2: 对，是的，还是发育是第一位的，一定要给孩子探索的机会。
1: 哪怕喜欢我就喜欢就玩玩土啊，在公园那个土地上爬一爬没关系，大不了就回去继续洗衣服。
2: 对，做好事后的清洁。
1: 是，还有朋友们在说哈，说这个身边也有人推荐了这个增高补钙的一些保健品，说是能够促进孩子生长发育的，想问一下主人，3岁的孩子能吃吗？怎么判断孩子是不是需要额外补钙？
2: 这个问题呢是不建议哈，非常不建议我们家长盲目的去给3岁以及3岁以下的孩子吃这些增高的补钙的保健品。孩子的生长发育确实是需要钙的，但是我们的钙呢从日常的饮食中就可以获取，比如说每天喝这个300到500毫升的牛奶呀，吃一个鸡蛋呀，包括我们适量的这个蔬菜呀肉类呀，这些基本上就能够满足我们孩子的日常的生长的需求了。那判断孩子有没有缺钙的话要看孩子他有没有缺钙的表现 啊，比如说这个孩子他有没有晚上一睡觉就满头大汗，我们称之为盗汗啊。那么这个孩子他有没有出牙晚啊，有没有肋骨的发育的畸形，有没有晚上经常容易哭闹，这一些呢好多时候他可能会是缺钙的这个信号哈，家长需要早期识别，如果判断不出来的话，那就需要就医检查，让医生来帮我们明确一下孩子是否缺钙。
1: 嗯。

0: 咱们在医院是不是也可以通过其他抽血检查微量元素，经常听家长朋友会提到，包括测那个
1: 维生素 D
0: 是吧，然后等等都可以发现孩子是不是需要再额外补钙的，是吧？如果说这个家长朋友们有任何问题，都欢迎继续通过两种方式保持联络哈。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健康河南栏目留言，或者这会儿在河南音乐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上留下您的问题都是可以了。您看这位朋友留言，他说孩子四岁，非常的活泼好动，爱打人推人，幼儿园老师反映他社交能力弱，这是性格问题还是感统失调呢，主任？
1: 这种情况的话，好多家长可能会觉得，孩子是不是性格方面的问题？但是呢，如果从医学的角度来看呢，这么小的孩子，他
0: 着呢，主任？
1: 这种情况的话，好多家长可能会觉得，孩子是不是性格方面的问题？但是呢，如果从医学的角度来看呢，这么小的孩子，他出现这一些活泼好动呀，有攻击性的打人推人的行为啊，是不能单纯归到性格的问题的。因为在这个阶段的话，他的性格还没有完全的形成啊，那么这个可能是什么问题呢？很有可能是感统失调的重要的信号。

0: 嘴有，注意力比较差啊，挑食，然后呢又出现一些精细的动作的这样一些方面的问题呢，大概率我们要考虑孩子是不是感统失调，那么可以呢带孩子做一下感统的评估，然后去看一看。
1: 嗯，就一般如果说孩子真的是感统失调的话呢，就医院里面的话是要进行这个药物还是说一些康复方面的一些运动治疗？
0: 嗯，如果是感统失调的话哈，目前我们还是以非药物治疗为主的啊，感统的训练。嗯，那么这个感统的训练呢，我们其实好多家长在家里面就可以。
1: 如果说孩子真的是感统失调的话呢，就医院里面的话是要进行这个药物还是说一些康复方面的一些运动治疗？
0: 嗯，如果是感统失调的话哈，目前我们还是以非药物治疗为主的啊，感统的训练。嗯，那么这个感统的训练呢，我们其实好多家长在家里面就可以给孩子来进行练习，比如说增加一些触觉的这种感觉啊，触觉的游戏，让孩子。

0: 留言，您看呢？
1: 啊，这个是会的，会的。因为我们都想让孩子啊长得更高，长得更壮。
0: 嗯，
1: 那孩子不好好吃饭的话，确实家长很容易追着喂饭哈。但是呢，长期的追着喂饭会产生一些不良的影响。比如说让孩子失去了自主进食的兴趣啊，然后影响孩子消化液的分泌，并且呢还容易导致他的饮食过量或者是不足，从而形成他啊不良的饮食习惯，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所以建议家长呢还是要固定孩子的就餐的时间和地点，让孩子尽量多的自主的进食，并且呢还要提醒一下大家要减少零食的摄入，培养他良好的进食习惯。
0: 嗯，就像有些家长可能总觉得说我孩子吃的少哈、啊
1: 嗯、
0: 但是呢我们可以把他一天吃的所有东西列出来看看，是吧？有的时候可能家长以为的少不一定真的少，就是那个零食没事了吃上一个，没事了就是嘴就不停的哈、
1: 嗯、
0: 到正餐的话吃的少可能也是会跟这个零食有关系。好，说到这个孩子的问题，很多家长朋友都特别的关心和关注哈。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也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系。我们交广领航联合了专业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的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道酸酸甜甜，孩子也非常容易接受。您这会儿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成长，就可以来了解下单哈。如果说家里不方便拉宽带，一个月话费比较高，想给话费瘦身的，我们今天送出的福利就是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了，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另外的话是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的哈。这个每天前100名下单再送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您可以在我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随身2个字，可以来了解下单，同时参与节目互动就送您交广领航商城的会员了。那这个商城会员呢，每月都有100块钱的代金券给到您，1年1200，买东西也会省不少的钱。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我们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我们除了在直播的时候呢，各位有问题发过来，我们梳理一下，会挑选比较有代表性的这个问题哈。有请一下今天做客直播室的李主任做一个简单回复，同时也欢迎您这会儿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来找到我们那个视频直播哈，直接可以分享或者收藏一下啊，用我们那个直播回放。再同时也欢迎您这会儿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来找到我们那个视频直播哈，直接可以分享或者收藏一下啊，用我们那个直播回放，在直播结束大约20分钟左右的时间就放上去了，只要您能够找到这个链接，随时随刻就可以再来回听或者回看本期节目了。我们待会儿再来聊，各位可以趁这个时间继续把您的问题发过来。

0: 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3: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河南中医药大学儿科医学院副教授、第一附属医院儿科医院副主任医师李瑞星。李主任今天做客节目呢，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呢，就是了解生长发育关键点，助力儿童健康成长。也欢迎各位家长朋友们哈，继续在锁定收听的同时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络。我们也会这会儿呢梳理一下平台上大家的留言，有请一下李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也再给大家留一些这个发问题的时间。同时的话呢，我们这个时候来看看，就是这个马上到来的母亲节 ，UP 商城又给大家准备了什么哈？有很多妈妈喜欢出门遛弯或者是跳广场舞，那这个舒适好看的鞋子当然是非常贴心又实用的了。UP 商城今天带来的就是猫人针织休闲鞋，猫人20多年的老牌国货，这双鞋是品牌定制款。品质有保障，性价比还高。我今天真的也是在这个网上溜达来溜达去，想着说周日给这个妈妈过母亲节送个什么礼物好呢？您看这个时候呢 ，UP 商城也考虑到了，所以呢也是果断出手哈。这款鞋的话呢，我看到了它那个鞋面是用高弹飞织的面料，配合立体编织的技术，所以透气性呢特别的好，而且它不怕挤脚，不怕压脚背，再加上就是它是一脚蹬的设计，穿脱起来老人也会觉得非常的方便。天气慢慢升温了，像这个鞋穿它来买菜遛弯跳广场舞也不怕磨脚呀闷脚呀，一体成型的防滑大底，支撑性比较好，抓地稳当还耐磨。另外搭配了这个艾草的鞋垫，能够帮助减少异味，保持双脚的干爽。它的设计是非常简约的，是那种纯色的，百搭不挑人，分男女款，多色可选，买给爸爸妈妈其实都是合适的。关键呢就是价格的问题，这款定制款的猫人休闲鞋日常买要上100元，咱们UP商城小伙伴和厂家多次沟通，谈来了福利价格，就是今天下单到手一双是89.9元，还特别呢申请了一批母亲节的折扣，直接给到大家一个大惊喜哈，就是这个节日期间下单的话，买一双再送一双。那这款猫人定制款的休闲鞋现在下单就是89.9元，到手两双，一双算下来40多块钱，超值划算的。马上母亲节了，买来送妈妈送婆婆都可以，好穿不贵，还可以顺带呢给爸爸也来上一双。这下单方式就是两双加到购物车合并付款就能够享受优惠，您这会儿就可以赶快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去下单了解哈。UP商城母亲节专场还有99元的奥克斯肩颈按摩仪，顾清源的阿胶膏99到手7件，89元的妈妈装等好物热销中，选礼物就赶快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然后回复秒杀来了解下单。刚说到这个，昨天已经立夏了，最近这两天温度也比较高，天气越来越热，冰箱里难免会备上一些冰淇淋啊。对于家里有孩子的朋友呢，都想选择配方实在、吃着安心的。今天看看 UP 商城推荐的是生牛乳加榛果肉的大树下鲜奶夹心儿冰淇淋哈。大树下是几十年的冰淇淋源头工厂品牌，让大家吃的每一口冰淇淋都是健康安心的。那这款冰淇淋是真材实料，打开能够看得见，每一只都是添加了58%的生牛乳，加上40%的鲜果肉，一口下去浓郁的牛乳味，加上这个果肉的爆浆感，乳香果香非常的浓郁。它有4个口味哈，您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同时的话呢，这个妈妈其实不用担心孩子吃太多哈，因为每一盒里面都是单独的小支装的，非常的这个控量，也很方便，孩子吃的开心了，妈妈也更安心。大树下鲜奶夹心冰淇淋的线下同步在售，了解一下价格，它是35元一大盒，4大盒就要140元了。今天4大盒本来是要卖99.9元的，也是品牌方呢做这个新品的推广，我们今天下单限时再降20元，也就是四。

盒到手只要79.9元，平时线下这四大盒是要140元的，一盒呢是有16只，四大盒整整到手64只，79.9元就实现了这个夏天冰淇淋的自由啊！趁着现在新品推广，咱们可以赶紧囤上一单，以免后期呢价格上涨。它全程是冷链发货的，融化呢我们会包赔。您可以这会儿就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来了解下单。温度升高了，四大盒整整到手64只，79.9元就实现了这个夏天冰淇淋的自由啊！趁着现在新品推广，咱们可以赶紧囤上一单，以免后期呢价格上涨。它全程是冷链发货的，融化呢我们会包赔。您可以这会儿就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来了解下单。温度升高了，紫外线也非常的强烈。UP商城呢还准备了69块钱的这个啄木鸟冰丝防晒衣，99.9元的

0: 8岁啊，这个神经发育呢相对就比较稳定了。嗯啊，那么但是呢我们依然是可以通过一些训练去提高孩子的能力哈，比如说呢让他多做一些相对比较精细的，就像我们的这个绘画呀，然后呢一些这个我们的这个
1: 就是拼图的游戏啊，包括去走独木桥呀，就是一些锻炼平衡能力的，然后呢，以不稳定的这样一个运动的状态去促进他肢体的协调能力，也是会有所帮助的。嗯嗯，
2: 咱们尽可能多让孩子来户外有一些运动是吧？
0: 对，是的是的。
1: 还有这位家长朋友留言，他说呢孩子1岁8个月不会说短句子，在家里面除了这个指物就指的那个东西哈来命名之外，还能够做哪些简单的语言训练吗？
0: 这个是需要引起关注了哈，1岁8个月不会说短句。那么除了指物命名，这是我们最常给孩子来训练的啊，这是什么那是什么，让孩子跟着学是吧。那我们还可以给大家提供有3个在居家就可以进行的简单的训练，比如说模仿的模仿发音啊，家长可以用比较夸张的语气啊去发出我们的这个音节，从而吸引孩子的注意力，然后让孩子呢根据我们的嘴型来去模仿， 每天给到他训练啊5到10分钟的这个时间去增强他发音的这样一个能力。那么另外呢就是第二条情景对话，日常做事情的时候啊，我们一定要和孩子增强互动。比如说穿衣服的时候，比如说穿衣服的时候跟宝宝说什么呢，哎宝宝今天穿的这个衣服粉色的啊，裙子还有飘带好漂亮呀， 啊真好看，这样呢就给到孩子比较积极的情绪价值，我们说情绪价值拉满的时候，他的这个兴趣啊主动性啊就会比较高，然后呢孩子就可以在这个时候更加会容易来回应我们简单的这个词语。那么第三种方法呢就是绘本接龙，和孩子一起读绘本的时候呢，读到关键的是这个点的时候呢做一停顿，让孩子来去进行 补充啊，比如我们讲小猫钓鱼啊，那么这个绘本上提到了啊，小猫为什么要去钓鱼，可能会有一句什么小猫爱吃鱼是吧，那你这个鱼就停顿下来不要说出来啊，小猫爱吃，然后眼神示意或者是问一下孩子什么呀，那这个孩子呢很有可能跟着就说出来小猫爱吃鱼啊，这样来去增强他对语言和句子的组织能力。
1: 这些训练都能够激发孩子他的语言的表达欲，那么坚持1到2个月我们就能够收到明显的效果。嗯，明白了哈。这种情景对话呀，包括有的时候可以在家里面给孩子来一起读绘本是吧，
0: 对，
1: 也都是非常有效果的哈。
0: 是的。
1: 刚刚也说到这个感统失调，那您看也有家长朋友在问说感统失调的孩子在家里面能够做哪些低成本的训练呢，主任就不用买一些
0: 器材啊，是在医院里边我们通常专业的训练往往是要借助这个器械的哈。但是家里边就不太方便，那么这里呢也给家长朋友提供几个不用买器械我们居家就能够进行的训练。第一个攀爬训练，让孩子多去爬爬沙发呀，在家长的保护下去爬爬楼梯呀，来锻炼他的肢体协调能力。第二个呢触觉游戏， 可以用家里的这个毛巾把孩子裹起来啊，轻轻的滚动啊，然后轻轻的给他一种颠簸的感觉，或者呢我们用盆装上我们家里边的豆子呀啊大米呀等等这一些啊粮食，包括面粉，装起来让孩子去抓去玩，这样呢来去刺激孩子的触觉发育。 那么第三个方法呢就是我们的平衡训练，让家里边这个地砖缝呀让孩子去走一走走直线的这个游戏，然后另外呢让孩子多练一练筋基独立是吧，单脚站立，然后时间呢从短到长慢慢的来延长，来增加他的平衡能力。那么第四个呢是指令游戏， 可以说一点复杂的指令让孩子去执行，比如我们说你先把这个玩具放到盒子里，然后呢再帮我拿个球过来，那这里面呢它其实就是一个

0: 相对比较复杂的指令。注意力不集中的孩子，他往往啊听了后半句丢了前半句，没有按照顺序来。那你经常这样来训练的话，就能够去锻炼他的注意力和听觉统合能力。每天选2到3个啊，然后来去训练，坚持，我们就能够看到效果。
1: 嗯，就每天都要做的是吧？
0: 对。
1: 哦，要坚持一段时间的话，可以再到医院去做一个评估，看看这个效果怎么样，是吧？
0: 对，是的。
1: 好，我们这边看到平台上大家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留言。你像这一位朋友说，孩子2岁了，不会自主进食，都是大人喂，这样会影响发育吗？怎么循序渐进培养一下自主进食的习惯呢，主任？
0: 啊，因为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感统的问题哈，如果这个孩子2岁还不会自主进食呢，他也会影响我们这方面的能力，尤其是会影响孩子的手眼协调能力，并且呢还会影响孩子他独立意识的发育。这种情况呢，就建议尽快培养孩子自主进食了。啊，那么我们循序渐进的方法呢，可以帮助孩子来去改善这个问题哈。比如说啊，第一，我们就先让孩子他自己吃一些手指食物，比如说手指饼啊，啊，我们切好的这个水果块呀等等，我们称之为手指食物，允许孩子弄脏，这个时候他很容易弄脏的，我们一定要允许他，然后呢以鼓励和表扬肯定为主，不要去批评他。那么第二步呢，就准备孩子他专用的餐具，让孩子来去模仿我们大人吃饭，每天要固定一次他自主进食的时间。那么第三步，我们就可以减少对于孩子他的喂饭的次数。那么孩子没有吃饱的时候呢，要鼓励他自己动手，不要轻易的去妥协，去给他喂饭。那么第四步呢，我们可以用榜样的力量，让孩子和同龄的小朋友一起吃饭，人多吃得香嘛，这样呢来去模仿别人自主进食。大多数孩子1到2个星期就能够适应，来去慢慢学会自己吃饭了。
1: 嗯，榜样的力量，我觉得这一招应该挺管用的吧。找一个胃口特别好的孩子哈，和这个家里面孩子一起吃。好，各位有什么问题可以抓紧时间赶快把您的问题发过来，我们待会儿再来聊。

0: 母亲节暖心好物就来 UP 商城，欧莱雅小黑瓶肌底液，大牌抗老精华，舒缓干燥，淡化细纹，买一瓶送一瓶，两瓶只要188，下单还送品牌礼袋，自用送礼都有面，赶紧到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3: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呢，是来自于河南中医药大学儿科医学院副教授、第一附属医院儿科医院副主任医师李瑞星。李主任做客节目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呢，很多家长朋友是特别的关心关注啊，就是了解生长发育的关键点，助力儿童健康成长。当然欢迎您这个时候可以继续和我们保持联络，微信平台搜索一下这个健康河南栏目留言啊，或者河南音乐广播留言都是可以的。这会儿呢，除了各位发过来这个关键词成长的、随身的、秒杀的，我看到还有朋友在问问题的，还有人在说哈，说为什么我的这个车就是开了空调呢，这个感觉温度一直降不下来，是怎么回事？哎，我们不是这个专业的汽车类的节目，我们是一档健康科普的节目，但是您说这个问题我多少应该了解一些哈。这有可能呢是这个发动机的问题，就是积碳了，它有可能问题不在空调。那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这个就是专门清积碳用的，一瓶下去发动机变轻快了，所以它带空调呢就不费力，制冷的话呢您会感觉到就好了很多哈。这爱车好开又凉快了，也特别向您推荐两款我们万能通的热门的产品。强力出碳的话呢，就选万能通精装礼盒，仅需要239块钱。清洁降噪的话呢，您可以选全能优护三兄弟，仅需要199块。关于万能通的话呢，可能我们不用多说了哈，因为这个河南音乐广播呢，我们也卖了好久了，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

0: 主品牌，很多车友都在后台留言说用了之后就感觉这个车的动力更强了。那夏天到了，咱们也不妨出一出积碳，让咱们这个车的制冷效果也更好一些。您这会儿就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这个数字888就可以了解下单。其实现在很多朋友都是该省省该花花，就像 UP 商城给大家推荐的这些产品哈，也是我们特别向这个厂家哈来要来的一手的货源，还有很多的一些新品推广价格呀等等，也有很多的一些老听众都是锁定我们 UP 商城，每天都会看看有什么自己需要的产品没有哈。当然我们在给各位选择产品的时候呢也是非常的慎重哈。河南音乐广播呢也是给大家在装修这方面特别想到怎么给您省钱才会更好呢？您不妨这会先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先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基金哈。如果说您有装修计划的话，可以先来领一下再说，同时的话顺带着可以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哈，我们记者也是为您在装修过程当中这个装修来保驾护航的。如果说您对环保要求比较高，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登记一下，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哈。咱们先来锁定一下，先来这个收藏一下，以后的话呢无论自己用还是身边有家人用的话，哎，您看有2000块钱的装修基金，还有这个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同时的话呢您是在媒体监督下进行装修的，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更是服务哈。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也是把听众满意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咱每个月都会举办业主装修吐槽大会，董事长是现场直面问题解决问题的，如果您有建设性意见还可以获得奖励，想装修想省钱就发送省钱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吧。好，我们中医里面是不是认为孩子生长发育和一些脏腑关系很密切呢？主任您看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些比较简单的调理方法吗？
1: 是的，中医认为我们孩子的生长发育其实和五脏六腑皆有相关性。那要说到最密切的话，那就要推我们的先天之本肾和后天之本脾这样两个脏了。那么肾呢，它在中医里面是主骨生髓，主生长发育，主生殖的。那么脾呢，它是后天之本，主运化气血，主四肢肌肉的。所以呢这两个脏腑和我们的生长发育是密切相关。日常呢我们可以通过捏脊呀、补脾经啊、补肾经啊这样一些小儿推拿的手法来去调理脾胃的功能。那么也可以适当的以食疗，我们说的食物来进补，比如说山药呀、芡实呀、莲子呀这样一些健脾的食物，来帮助孩子充足气血，强健骨骼。当然这个前提的话，我们要进行正确的辨证，结合孩子的体质来进行，不要盲目进补。
0: 是，不要说别的孩子在喝什么代茶饮，喝什么水，我也让我们家孩子喝这个哈，可能未必对症哈，还会起到反作用。我们刚刚说已经过立夏，天气特别热起来了哈，这孩子容易出现食欲不振，作为家长该怎么通过饮食来帮助孩子调理呢？
1: 夏天天气炎热，气温升高，孩子就容易出现这个食欲减退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呢，饮食上我们要以清淡的、容易消化的食物为主，多让孩子吃一些粥类呀、汤类呀，比如说绿豆粥呀、冬瓜汤呀，少吃一些生冷的、油腻的、辛辣的食物，避免损伤脾胃阳气。同时呢要注意饮食的卫生，来去预防我们夏季的肠道疾病。
0: 好，刚刚看到平台上有人在说，他说主任我也知道这个山药、莲子、百合特别好，但是我只要放这些东西到这个家里熬粥这个粥里面，孩子就不吃，有什么好办法吗？是不是那喝粥的话那效果也有了，反正东西都在锅里面一起煮了。
1: 对，这一些其实它也是我们日常的食物嘛，就和我们的粥配在一起，这样口感好，然后食疗的效果呢也能够达到。
0: 就是他喝粥，哪怕他就把那东西挑出来，我不吃，
1: 对，
0: 也是有效果的哈。
1: 对，
0: 这是不是会有很多？就您在临床上有没有很多家长给您反馈说，孩子就有点对这些特营养的东西呢就很反感，有的时候不太爱吃，不太配合家长给他做的这些东西？
1: 会有这样的问题存在。其实我们要去看这个问题的话，可能还涉及到添加辅食的问题。通常呢，我们是建议在4到6个月的时候去给孩子添加辅食，包括这个辅食的味道呀、辅食的质和量呀、逐渐

0: 变的一个调整变化增加的过程，
1: 嗯，
0: 但如果这个时候没有给到他很好添加辅食，那么这个孩子长大以后就很容易出现挑食、厌食啊这样一些问题。所以我们要拐回头看看，是不是添加辅食的时候没有添加对。
1: 哎呦，那这个如果宝宝还在1岁哈、啊，然后几个月这个要添加辅食阶段的话呢，各位家长朋友们哈、啊，咱们真的是要重视起来哈、啊。
0: 是的，
1: 马上因为时间关系要结束本期访。谈了，那李主任看看还有什么特别想和我们大家分享的吗？
0: 啊，好，各位听众朋友，儿童生长发育呢，它其实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我们家长们呢，在这个方面也不要过于的焦虑，但是呢，同时也不能掉以轻心哈，一定要去科学看待孩子他的生长发育，关注孩子他的整体的健康，而不能是只盯着啊身高的数字呀，或者体重的数字呀这样一些。如果发现异常，或者是你把握不了这个是不是异常的话，一定要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的医院来就诊。好，家长朋友，让我们一起守护孩子健康成长。
1: 嗯，好，节目当中还有很多关于带娃方面的一些误区哈，包括平台上各位的留言，有些问题真的特别有典型性，所以欢迎您可以把我们的节目链接这会儿在大象新闻客户端然后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直播区就可以看到了。您把这个链接可以分享出去啊，分享到咱们的朋友圈呐、啊，或者说是家长群等等，一起来了解一下怎么科学带娃。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呢，也要结束本期节目了，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

0: 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7: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新闻有声有色，精彩每时每刻，欢迎各位收听魅力881新闻连珠炮。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关注一下国内新闻。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五一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 7.5%。 新闻有声有色，精彩每时每刻，欢迎各位收听魅力881新闻连珠炮。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关注一下国内新闻。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五一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 7.6%， 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 20%， 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 18%。

0: 在第25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获得金牌的宁中岩和在第14届冬季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获得金牌的杨金桥、蔡佳云、王晨阳、武中伟等五名运动员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魅力881新闻连珠炮，感谢您的收听。新闻先生舒培，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0: 音乐跟上吧，为您带来星空柔语。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五点到七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2: 别眨眼，别调台，
1: 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陈淑桦还有李宗盛带来一首歌叫做你走你的路，人生路漫漫，我们一路向前奔波前行，忙着奔赴自己的生活，但这个时候呢，往往忽略了默默站在我们身后陪伴我们长大老去的母亲，一辈子呢都在为家庭操劳奔波，日复一日的辛苦操劳，随着年岁的增长啊，妈妈们腿脚可能慢慢变得不再灵便了，走路的时候呢走得久了还容易疲惫酸胀，出门散步遛弯跳广场舞对吧，一双舒服合脚的鞋子对妈妈们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啊，就给大家来分享我们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猫人健步休闲鞋，本周末就是母亲节了，你这个时候送上一双轻便舒适还好看的鞋子，贴心又实用啊，是不是？妈妈直夸这小棉袄真的是太贴心了。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猫人针织的休闲鞋，猫人大家都知道20多年的老牌的这个品牌了哈、啊。这双鞋呢是品牌定制款，品质有保障，性价比非常高，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了。我们先来给大家说价格，这款定制的猫人的休闲鞋日常买100块，今天咱们 UP 商城呢和厂家多次沟通谈来了一个福利的价格，今天下单到手89.9块一双，另外呢我们特地申请了一批母亲节的折扣，直接给到大家一个大的惊喜，节目期间下单，就这会儿朋友们，你这会儿听到节目之后直接下单买一双送一双，也就是89.9块到手两双鞋，一双下来才40多块钱，超值划算。我就给大家讲讲这个鞋哈、啊，它好在哪儿？鞋面呢采用高弹飞织面料，配合立体编织技术，透气性非常好，而且能自然贴合不同的脚型，不怕挤脚压脚背。加宽的鞋口呢，配上了一脚蹬的设计，穿脱非常的方便。你想，妈妈爸爸们穿着它买菜、遛弯、跳广场舞，不怕磨脚闷汗，而且一体成型的防滑大底儿，支撑性非常好，抓地稳当还耐磨。下雨天呢，妈妈走路呢，你也会放心了，会更加的安稳。搭配了艾草鞋垫，帮助减少异味，保持双脚的干爽。颜色是那种简约纯色的设计，百搭不挑人，分男女款，多色可以选，买给爸妈都合适。关键是啊，它单独一双原本是卖100多的，今天咱们是89.9块到手两双，你看马上母亲节又到了对吧，买来送给妈妈送给婆婆都是可以的对不对，男孩子咱买来送给岳母对不对，好穿不贵，顺带呢给爸爸也来上一双。您下单方式呢就直接在我们的 UP 商城打开之后啊，点开链接之后呢，你两双加到购物车里面，你把这两双合并付款，它就是89.9块啊，自动就会弹出一个89.9块的价格，您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另外呢，我们不仅给大家准备的有鞋子， UP 商城的母亲节的专场呢还有99元的奥克斯的肩颈按摩仪，还有顾清源的阿胶膏99到手7件，还有89元的妈妈装，各种各样的好物哈，热销当中，选礼物呢你就不用再东奔西走了，您这会儿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我们给大家分享的猫人健步休闲鞋，还有一系列可以送给妈妈的好物哈，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18:10，你锁定到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呀，我是洋洋，请出的是王菲，匆匆。

这首歌来自于王菲带来的《匆匆那年》。那年我车子的油耗还是8点多，今年我车子的油耗到了12点多。朋友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你买新车的时候啊，你车子刚开始它会在那个车的挡风玻璃上贴一个就是大致的一个油耗哈，但是你开着开着，尤其是燃油车、油电混动车、插混车，开的年头久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哎，这油耗怎么蹭蹭的往上涨啊？而且呢，车子还出现怠速抖动、动力不足等等发动机噪声各种各样的情况。朋友们说，这是要开到汽修厂去吗？大多数的情况可能是因为咱们发动机当中啊积碳太多了，而从来没有清过积碳。咱们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下单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好好的把我们发动机内部的积碳、油管、油路的积碳都清一清、分解一下，再形成一层保护膜。哎，你这么一开车再走走高速，拉一拉高速，事半功倍的效果。你就会发现，哎，怠速抖动好像也缓解了，而且呢动力也提升了，油耗呢也降低了。还有呢，5月份你看这天儿，说热就热，今天省会郑州最高温度32了。你有没有发现有些车开了空调，车厢半天凉不下来，你以为是缺氟了，你跑去加氟清洗，花了钱还是老样子。其实有些问题呢不在空调，而是发动机积碳了。你下单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给咱的发动机，哎，

0: 个叫什么，就清积碳，让它瘦瘦身，对吧？带空调毫不费力，制冷嗖嗖的，爱车好开又凉快。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能直接下单了。如果想强力除碳，建议朋友们直接下单我们的万能通金装礼盒，只需要239。如果说咱做清洁降噪，咱们就选全能优户三兄弟，只需要199，都是三瓶哈。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现在就可以下单了。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下单了。接下来要进行到我们的歌词接龙环节，朋友们准备好了吗？
1: 旋律在耳边响起，却卡在最心动的那句“傍晚通勤路，一起来猜歌”。你是不是那个猜歌王者？拭目以待。
0: 节后的第一天工作日，我们又要开始猜歌了。朋友们都摩拳擦掌，准备来猜一猜我们今天这首歌啊到底是什么歌。当然我们不猜歌名，也不猜演唱者。那在杨洋的歌词接龙的环节当中呢，我是给大家来播放一首歌的副歌部分，然后我会在播放着突然呢就把它暂停掉了。暂停掉之后呢，还有一句歌词，这句歌词如果你能顺带着把它唱下来了，您就直接啊把歌声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呢直接发送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参加到我们的歌词接龙的互动环节当中了。今天老规矩，给大家准备了一份礼品，看看哪位朋友非常幸运拿走我们今天的礼品啊。今天这首歌来自于任贤齐，伤心太平洋，会唱吗朋友们？简单是不是？好，我们来听听看副歌部分，做好准备啦，开始吧。

就到这儿吧，一生一世如梦初醒，后面还有一句歌词，这句歌词到底是什么？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就把它唱出来，或者是直接发送正确答案的歌词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通常情况下我们都来听两遍哈，我们再来一遍，任贤齐《伤心太平洋》。

0: 就到这儿，一生一世如梦初醒，后面还有一句歌词啊，到底是什么？朋友们想出来了吗？如果想出来的话，把这句歌词唱出来，或者直接发送正确的歌词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哎，这六个字，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们的呼号啊，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参加到我们歌词接龙的环节当中了。今天依旧有礼品来准备给大家喽。
1: Hello， 河南。
2: Hello， 河南。
1: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2: 置身未来，音乐燃烧。
3: 消防提示：为了我们的安全，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您记住了吗？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7: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傅说的对呀、啊。
5: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8: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6: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2: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欢迎各位在18:21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洋洋。确实音乐能够让生活变得更加的美好，夏天的时候吃根冰淇淋能够让心情更加的舒服。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今天呀、特别想吃冰淇淋，因为今天这个温度升高了，而且这个立夏节气之后呢，气温会越来越高。我看了一下啊，就今天那个我的一个天气的 APP 给我推荐了一条信息啊，给我推送了一条信息，他说5月11号的时候，省会郑州的天气差不多能达到35度以上的温度，所以一到夏天天气越来越热呀，总想吃上一些冰激凌。但是这个冰激凌呢，大家都想选配方实在、吃着安心的，那就来我们 UP 商城呀，给大家分享了大树下牛奶夹心雪糕冰激凌。你知道上个小时的时候，本来我们有诗词接龙的环节，但是很多小朋友都嚷嚷说：“妈妈，我要吃大树下冰激凌。”很多朋友都说：“哎呀，俺妞啊，孩儿听完你说的这个冰淇淋啊，真的是忍不住了。”确实，我们给孩子吃的冰淇淋也要放心哈、就是它配料也要干干净净的，真材实料的。这个大树下，大家都可以去查一查，它是几十年的冰淇淋的源头工厂品牌，每一口冰淇淋都会更加的健康，更加的安心。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给大家分享的这款冰淇淋了啊！给大家说价格，大树下的鲜奶夹心冰淇淋线下同步在售的是35块钱一大盒，四大盒呢140。本来我们四大盒是要99.9的哈、但是这次品牌方呢做新品推广，今天下单限时再减20块，也就是四大盒到手只需要79.9，一盒里面有16只，四大盒里边就是64只，79.9，实现夏天冰淇淋的自由。所以趁着现在新品推广，赶紧囤一波哈，以免后期价格上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下单了。那个口味当中有4个口味，我比较喜欢吃那个草莓和那个巧克力。草莓口味是头茬的草莓果，里面有大颗粒的草莓果肉，另外那个巧克力口味不能错过。 啊，进口的可可粉制作，味道非常的醇厚又高级。另外还有两个口味是桑葚口味，还有黄桃口味。那个黄桃掰开能直接看见里面有大块的黄桃果粒，好吃又过瘾。每盒里面呢是单独的小汁，控量方便，妈妈也不用再担心孩子吃太多了，孩子吃得开心，妈妈也安心。原本四大盒140，今天我们给大家做到四大盒64只，79.9元，实现冰淇淋的自由哈。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全程冷链发货，融化包赔。您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了。18:24，听周杰伦和杨瑞带的这首歌《爱的飞行日记》，稍后我们来公布猜歌正确答案。

首歌的名字叫做《爱的飞行日记》，来自于周杰伦还有杨瑞代的演唱，轻快浪漫的旋律，满是奔赴山海、自由奔赴热爱的氛围感。你看，咱们不管是出门旅游、自驾出游、日常外出散步游玩，平日当中咱们追剧、听歌、刷视频、办公上网，它都少不了流量呀。如果说流量没有用、没有不够用的话，就特别影响心情。所以说啊，如果说朋友每个月流量觉得哎呀用的不过瘾，你可以选择我们的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因为原价呢88，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每个月呢最低28，可以享受1500G 的流量，没听错啊，是1500G， 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今天下单的朋友再送给您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随身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今天我们歌词接龙的环节，朋友们啊很踊跃，很多朋友是第一次关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欢迎新朋友，当然不忘旧朋友啊，很多老朋友也发送过来信息，我们听听看啊，今天这首任贤齐的《伤心太平洋》正确答案到底是啥。

0: 来咯。
1: 深深太平洋的深深伤心，
0: 正确答案就是深深太平洋底深深伤心。你回答正确了吗？有朋友回答错误，他主要集中问题出现在很多朋友回答是深深太平洋的深深伤心，他应该是太平洋底深深伤心。我们来看微信平台上都有哪些朋友回答正确了啊。 Fighting 这位朋友发来了语音信息，我们来听听看。 Fighting， 来我们来看看语音发来信息。哎，我们再来看下了夏天这位朋友啊，还有阿 Tina 这位朋友，来。
2: 太平洋的深深伤心，
0: 唱得不错啊。刚才有几位朋友的语音播放不出来了，没关系，我们来听听看其他朋友发来的信息哈。还有 Mountain 老朋友，深深太平洋底深深伤心，包括 Miss 夏、李小超、闪电、赵新鹏，熟悉的陌生人，还有贾丹丹，我们来听听贾丹丹这位朋友的语音，来听听看。还有妙不可言、微笑天使以及同心圆，还有蓝色飘逸，我们听听看。
2: 深深太平洋的深深伤心，
0: 好好听啊，就你声音很纯净哈、啊、还有甜甜不吃糖。
2: 深深太平洋的深深伤心，
0: 还有一个小尾音的旋转啊，真的很棒啊朋友们。还有漫步呀、加菲猫啊、橙子呀、马龙啊、夏恒啊，还有小花一朵呀、 Lucky 呀等等，很多朋友都发送正确答案。正确答案就是深深太平洋底深深伤心。也要恭喜一下微信平台上的甜甜不吃糖，第一位发送正确信息过来，那我会把获奖信息发送你的微信当中，注意查收。 Shake it off。

0: Taylor Swift 的《Die》这首歌 Shake It Off， 也希望听完这首歌之后啊，就把自己所有的烦恼啊、无谓的纷扰啊，通通抛掉，活得轻松又通透一点点，是不是朋友们？其实呢，就像歌里唱的一样，生活当中很多没必要的花销、多余的开支，我们可以 Shake It Off， 把它果断舍弃掉，咱把钱花在真正值得、有意义的地方，对不对？生活是需要规划的，你尤其是装修这个事情，你不会规划可不行。所以我们给大家出了一个招啊，您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给您准备了2000元的家装补贴。您领完2000元的家装补贴，还可以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同时呢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这都是您可以得到的哈。您就发省钱两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赶紧零门槛的把2000元的家装补贴领到手吧。
1: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0: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0: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 啊，这么久？
0: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1: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3: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4: 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18:42听到这首歌，来自于许巍带来的《爱》。这首歌呢，也缓缓道尽了世间纯粹无私、不求回报的深情。其实说到世间万般的爱意当中，我觉得最伟大最绵长的从来都是父母给予孩子的爱，这份爱真的是无声又厚重，藏在日复一日的陪伴当中。你看作为父母的都期望孩子平安健康茁壮成长，所以为人父母啊，总是希望在春夏这个季节的时候，孩子你再多长长个儿，是不是？你看你们班的谁谁个子又长高了，哎，你看你们班的谁谁是不是这一夏天这一春天长这么高。所以如果说咱家有3到18岁的儿童青少年啊，这个是孩子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很多家长呢只关注到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你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交广领航联合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的饮品哈，里面呢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科学的配比，味道是草莓味的，喝起来酸酸甜甜的，孩子也比较容易接受不抗拒哈。您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成长两个汉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助力孩子骨骼发育，辅助长高长个儿哈，调节孩子的作息睡眠，改善体质，您就发成长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了。18:43，魅力嗨不停正在为你直播当中。你看五一的长假已经过完了，对不对？不过下一个假期已经在路上了。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啊，下一个假期是端午节。端午节呢，6月19号星期五到21号星期日放假，共3天。如果说不算今天的话，再上32天班，朋友们就可以迎来端午节的小长假了。而且这个假期是不调休的。某某这位朋友也发来信息说，对，美阳，再过半年就过年了，你说的真的是很对，没有任何毛病哈。18:44，我们要请出的是王心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消防提示，
4: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尚雯婕带来这首歌叫做《亲密爱人》，我们和相爱的人相爱相伴，朝夕相守，都想把往后的三餐四季安置在自己喜欢的小家里，把平凡的日子呢装修成温柔的模样，把满心的爱意都融进家当中的一砖一瓦、一窗一景当中。所以现在恰逢我们品质家装节呀，暖心开启，不用繁杂费心，不用奔波操劳，帮你把对爱人的心意、对生活的热爱全部都融进居家的每一处细节当中。我们现在品质家装节呢，也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甄选了华普装饰啊，我们来举办的一个品质家装节。您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家装节当中了，而且可以享受装修完工赠送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的专属福利。另外呢，您发家装节三个字过来之后呢，还可以享受到很多的福利，工程延期一天赔200，杜绝恶意增项，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百万质保金呢，咱有问题说赔就赔，不推诿，不让大家的辛苦钱打水漂，不让美好的生活期待成为泡影。您发送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参加到我们的火热进行当中的品质家装节了。18:54，两个小时的魅力还不停呢，也要暂时告一段落。我是杨洋，各位可以发5点两个字进入到我们的线下社群当中，让我们在线下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期待您的加入。您发5点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薛之谦等我回家。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新闻连珠炮，事事早知道。欢迎各位收听魅力881新闻连珠炮。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关注一下国内新闻。截至目前，31个省份 GDP 数据已全部发布，总量上共有13个省份 GDP 突破1万亿元，广东、江苏和山东继续稳居前三位。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5号19点53分，2026年5一档总票房突破7.5亿元，超过去年五一档总票房。一季度，我国社会物流总额96.4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2%。2026年5一假期，河南省接待国内游客6611.7万人次，旅游收入381.1亿元，实现了文旅消费增长与文化传承发展的双向赋能。近日，河南省教育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发布通知，决定立项培育郑州大学前沿新材料专业集群等34个河南省优势特色本科专业集群。电影《写给阿嬷的情书》正在热映，电影通过乔批这一载体，呈现了一场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情感旅程，也是对勤劳勇敢的潮汕先辈的深情赞颂。日前，68岁的金嗓歌后蔡琴在演出现场表示，已经决定到明年年底就告别歌坛了。其称，世上所有的事没有永远的，宣告将在明年底为48年的辉煌歌唱生涯画下句点。魅力881新闻连珠炮，感谢您的收听。新闻先生舒培，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魅力881荣誉出品。
3: 音乐跟上吧，
1: 音乐跟上吧，为您带来云上观。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生活中每一刻让你光芒绽放，收获一份认可，踏上一段未知旅途，还是实现一次自我超越。魅力变奏曲，想邀你共赴一场蜕变之旅。这是一个成长的舞台，一路雕琢自我的旅程，一步一步为我们共同的追求，一步一步魅力绽放。

这首歌《相爱多年》发行于2005年，也已经过去20多年的时间了。那个时候呢，大家还是攒钱买实体 CD 来听的啊。听歌确实是一件需要仪式感的事儿。那这首歌我觉得非常特别的，就是韩红和许志安的首次合作，词和曲啊都是韩红老师一人包办的哈、啊。你想想看，一个呢是嗓音极具有穿透力，就是大气温柔的实力女唱将，一位呢是在情歌当中非常擅长把那种非常细腻的心事唱到人心里的情歌王子，两个人的声音啊，两个人的这个角色以前是不在一个频道当中的，偏偏在这首歌当中碰撞出了奇妙的火花哈。韩红写的词呢，没有什么花里胡哨的，就是生活当中的大白话，说好了陪我去看夕阳的，说好了你却失言，对不对？写的就是普通人感情当中很真实的那道坎儿，就是走着走着，可能热情就被日常给消磨掉了啊，最后不得不感慨一句哈，相爱多年。而且在这首歌当中，韩红的音色也特别值得细听，收起了往常那种大开大合的磅礴的那个蓬勃的感觉，用的很多是气声和呢喃啊，就把那种舍不得唱得很轻很克制。许志安的声音就是很有标志性嘛，就稳稳地拖住这首歌的情绪哈、啊。两个人一唱一和，没有那种撕心裂肺的哭喊，只有一种痛过懂过然后放下来的释然。其实感情这件事儿，没有什么非黑即白。相爱多年四个字听起来很浪漫，背后全是时间的重量。北京时间20:1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晚上好，我是夏云。今天问到大家，您最喜欢的是谁的音色哈？朋友们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说一说，就为什么我们会被某一种特定的音色一击击中，就是抛开情绪共鸣这个说法啊，就从听觉生理上来讲，就人的耳朵呢对不同的频率的敏感度是不一样的，200到800赫兹是人声的基础频段，也是胸腔共鸣最集中的一个区段。那这个频段的声音呢，物理上是非常容易引起就大家身体上的一个共振啊。你听中低音的时候会觉得这个声音在你的胸口当中打转，听这种清透的高音的时候，你好像觉得这个声音呢在你的太阳穴这个附近来回绕。听气声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声音贴着你的耳膜走啊。这主要就是声音的频率和人体空腔的一个物理的匹配。有的朋友说我喜欢这个歌手是因为他唱得好，那也可能是因为你的耳朵先做出了一些选择啊。这个小时继续来聊这个话题，问问好朋友，你的耳朵做出了什么样的选择，觉得哪位歌手的声音更加的喜欢啊，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分享分享。当然呢，在这儿也要提醒各位好朋友，因为今天呢是五一假期的工作日第一天啊，其实朋友们就今天已经不是周一哈、啊、是周三啊。今天呢郑州市三环以内限行尾号3和7啊，那明天7号呢是限行4和9，周五的时候是8号限行5和0啊，周五是5和0，朋友们别忘了啊，千万别就是放假回来把限行规则给忘掉了。另外本周六啊，是因为调休嘛，所以还是一个工作日，限行机动车尾号2和7，关注一下自己的汽车尾号，不要忘掉。是，上个小节当中呢，和好朋友们分享到5月8号的12点啊，晚上的12点，这个油价又会有所调整哈、啊。这个很多好朋友就说油价又涨了，这个更不舍得开车了。其实这个油价涨啊，它就是个名牌，这没办法。但是呢，咱可以花一些小的方法，用一些小的技巧，给自己的油耗降一降。特别是老车开的时间长了，你会发现动力不足，这抖啊抖啊的，是吧？怠速抖动啊，等个红绿灯都开始抖，甚至呢上高速超个车都不干脆，很不利落，一脚油门下去根本不动啊。
这个时候呢，也就是咱发动机当中有太多积碳，导致了咱的爱车磨磨蹭蹭，车速上不来。更扎心的是，咱油耗还一路的飙升。别人呢可能一箱油轻松跑个来回，咱呢经常在高速半路就得进服务区排队加油，多掏钱不说，是不是还得排队？朋友们，您可以试试咱的万能通全系列产品哈，包括咱的万能通金装礼盒、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以及咱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啊，这个都是针对咱的爱车一举多得的啊，既除了积碳，又降了油耗，提了动力，还保养咱的发动机。平时如果您没有时间去 4S 店去保养，懒得折腾，您选它就非常的省心，按照周期自己加就行了，特别好操作哈，而且车自己会给你反馈，哈，给你反馈这变得更有劲儿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看到咱们的万能通全系列产品了。

还有很多朋友们在微信平台上回复说，之前方向盘容易抖动，现在稳如泰山。还有朋友说，之前的油耗呢是两位数，现在降到了个位数。也希望更多的好朋友用完万能通之后都多多分享过来，帮助更多的车友来做选择。

0: 防提示，
1: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
0: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这首歌来自张栋梁啊，幸福很简单。其实听到这位歌手呢，可能很多朋友的第一印象还是想起那首非常火的歌，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是不是？我觉得这首歌可能更适合在晚上的时候静静听哈。其实幸福很简单，张栋梁的很多歌都没有什么高音，也没有华丽的感觉，他的声音呢很像一杯温度刚刚好的白开水，一点都不烫嘴，但是非常解渴。这首歌呢从发行到现在也算是有年头了，但是旋律一响的时候就会把生活节奏慢下来，哎，那种踏实感一下找回来。歌词当中唱到，其实幸福很简单，不用太多浪漫，平平淡淡也是圆满。你发现没，咱们现在生活当中呢每天都很忙碌，总觉得幸福在远方，等咱攒够了钱，实现什么大目标才能够遇见幸福。但是幸福其实很简单呐，它就藏在下雨天回家的时候为你亮的那盏灯，藏在早上厨房飘出来的饭香，藏在你回家之后倒在沙发当中长舒一口气的那一瞬间。这就是简单幸福的感觉哈。那回到家之后呢，你会发现房子它虽然是这个水泥搭的，但是生活不是呀，一个真正懂你疲惫的家才能够稳稳地拖住你所有的防备哈。咱们过日子都要讲究里子要暖，面子要稳，是不是？咱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服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就是面子里子都有了，

首先价格非常的划算，有双补机制让咱包得更全，还有品质方面的安稳啊，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第二呢，咱们过日子都要讲究里子要暖面子要稳，是不是？咱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布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就是面子里子都有了。首先价格非常的划算，有双补机制让咱包得更全，还有品质方面的安稳啊，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第二呢，就是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华布装饰提前在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上预支了100万的质保金，如

非常有意思，因为每个月呢还会有雷打不动的一场业主吐槽大会，华埠装饰的这个董事长会当面给大家来答疑解惑，只要朋友们提出的这个建议能够提升这个装修的服务质量，现场还有奖金发放，是不是？这个态度和保障双重措施都有了，也就是为了让大家装修起来更加的安心呐。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咱有装修的需求都可以了解了解，发送"家装姐"三个字就可以看到了。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也有朋友说这五天干了人生当中的大事儿哈，就是去建材市场泡了五天，就给自己的房子打了很好的基础啊。其实房子装修也没有这么多费劲儿的事儿哈，咱觉得这个房子有两三百项工程，是不是得全部盯到位哈？如果您没时间没精力，是不是也想省钱装修房子，完全可以找一个靠谱的团队，就是您信赖的，而且考察过确实比较认可的团队，就把装修这件事儿交给他们就可以了。那这个团队呢，我给您推荐咱河南音乐广播，那毕竟从事家装行业有十几年的时间了，咱的家装记者呢在这个家装行业当中摸爬滚打这么多年啊，就是家装的大大小小事儿是门清哈。关键是咱们把关的是质量，因为家它不是样板间，是承载咱疲惫和欢笑的港湾，所以这个质量必须得过关，不能毁了咱入住的体验。那朋友们，如果您有这个装修的需求，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发送省钱两个字，看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装修福利活动，先去领一个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这个补贴呢就帮您省钱第一步啊。您发省钱两个字先领个补贴，直接抵这个工程款或者是抵这个材料费都可以。另外第二步还有一波省钱，免费的验房量房，出免费的设计方案。大家都知道这设计方案一般的装修公司还是收费的，对吧？这个咱都给您免费做到位。那2026年了，这个很多朋友说想省心省钱安心的装好房子，那就从今天发省钱两个字开始吧。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然后呢在这儿发省钱两个字，就会发现装修其实很简单。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报警。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7: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3: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1: Hello 河南
9: Hello 河南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

0: 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2: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3: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4: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当您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定要牢记疏散方向。亲，你记住了吗？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21:59。
4: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6: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4: 河南 Music Radio. Better music,
6: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6: 河南 Music Radio.
4: 河南 Music Radio.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同一个插座上同时连接几个大功率电器。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傅说的对呀、啊。
4: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9: 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0: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9: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0: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2: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0: 都是一次心动。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0: 南消防提示，及时清理家里屋外的杂物，不卧床吸烟，不要向杂物堆、垃圾篓乱扔烟头。
1: 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含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2: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5: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

0: 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好听着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3: 24小时不停止。

0: 不说了，他们那可是费电达人呢。
1: 得了吧，要说费电心疼人的本尊在此，主人每次不看电视的时候，只知道关电视的电源，留着我这机顶盒一直工作，小瞧谁呢？我一个月能干掉12度电呢。嘿嘿，你们看，电表数字又开始冲刺了。
2: 别说话了，他回来了。
3: 啊，电表又快欠费了，这个月的电费怎么这么多呀？天哪，我这是遇到啥电费刺客了呀？
4: 使用空调，温度设定在26度以上的除湿模式，清凉又舒适。冰箱定期除霜，不要过多的囤积食物，减少冰箱的额外用电。随手关灯，不用时拔掉电源。电是一种有限资源，节约用电，从你我做起，从点滴做起。
5: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然后坐在后面的位子，忍着不哭出声。这是第一次看你低头，

坐在自己的位置，痛没有分寸。这是第一次不再问你，曾经问过几个人。

0: 防提示，如果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举报。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建筑的电缆井、管道井存放杂物。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3: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music.

0: 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5: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1: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1: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2: 来两个大塑料袋。
0: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2: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0: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0: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4: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5: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4: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5: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傅说的对呀、啊。
4: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2: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 神仙水、
3: 开心水。
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2: 而一旦沾上，
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2: 心血管功能
0: 衰竭，甚至死亡。
4: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5: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七十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2: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3: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4: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2: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3: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0: 河南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不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擅自设置的限期拆除。
1: Hello, 河南。
2: Hello, 河南。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 Snow.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

0: 师兄说的对呀。
1: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0: 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0: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4: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4: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0: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4: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0: 个姑娘长得漂亮。
1: 喂，
2: 小鱼，全网都是你的不雅视频，
3: 怎么会这样？视频里的女生根本就不是我。
0: AI 换脸真是好，只要一张生活照。
3: 妈，我开车撞到人了，警察说如果我不垫付医药费的话就会被拘留，你快给王警官转20000块钱吧。
4: 好好，闺女你别急，妈这就给你转。
0: AI 换脸真是棒，轻松就让你上当，今天我是你女儿，明天扮成你老板。
5: 2023年5月24日，中国互联网协会发
6: 郭先生10分钟内就被骗了430万，
5: 过程仅用了9秒钟，安徽一男子就被骗走了132万元，冒充明星带货赚钱，
7: 才通过多种手段防范 AI 换脸诈骗。
8: 眼见不一定为实，是谁偷换了我的脸？
9: 警惕 AI 换脸，谨防网络诈骗。
1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皮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消防提示：
3: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4: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5: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0: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Hunan Music Radio.
1: Mama, 这些白线是什么？
2: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2: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3: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3: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

0: 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消防重点单位员工要懂得场所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会报警，会逃生，会扑救初期火灾。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6: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爱的主打歌，来自 Elva 萧亚轩带来的一首作品、嗯、这首歌是非常容易被听空耳的一首歌，爱的猪大哥李大哥不行吗？我怎么只能爱猪大哥吗？
1: 你这个空耳就是我觉得跟谐音梗有点像、
0: 啊、对呀、
1: 啊、而且你知道这首歌就是每次听的时候啊，真的是忍不住你要开始摇头晃脑。
0: 对对对对对，是的，
1: 开始跺脚，
0: 一边喜欢朱大哥一边摇头晃脑，
1: 代入感有点强。
0: 是朋友们，今天5月7号了啊，假期之后的第二天是不是还想过一个假期呢？
1: 昨天我们说了这个假期回来第一天、嗯、可能有些朋友有这个假期综合征，
0: 是
1: 不知道今天状态会不会恢复一些哈、
0: 哎、
1: 但是我们啊这个节目主打的是什么呢？主打的就是一个盼头、
0: 嗯、
1: 哎，萧亚轩唱的是爱的主打歌，我们主打的是盼头。今天给大家盘了盘啊，距离下一个假期就是端午小长假还有43天。
0: 是的，还有43天，这是43个整天，但是咱还没除去休息日呢、
1: 啊、
0: 要是除去休息日的话再上33天班、
1: 哦、
0: 朋友们再上33天又要放假了。
1: 是，跟大家再明确一下啊，今年端午节的放假时间是6月19号到21号，一共3天假期，具体的就是从周五一直放到周日，3天连休啊！大家记好，是周五到周日完全不用调休，
0: 嗯、
1: 不用周末补班，上完周四直接放假，零补班零调休，主打就是一个轻松过节，太舒心了、啊。
0: 是，我就喜欢这样的。那呼吁一下，以后能不能都变成4天工作日啊？每周就4天，我们集中效率，把这4天都给好好的搞完，好吧？
1: 醒醒，醒醒！
0: 哎，醒醒！哎呀，好了，我们再来说一下大家在假期比较关心的高速免费的问题啊，在这儿要跟大家明确了。嗯，端午假期高速公路是不免费的。
1: 哎，
0: 咱们国家这个高速公路免费的只有以上几个假啊，分别是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和国庆节，就这四个，
1: 没错，
0: 只有这四个法定节假日高速是免费通行的、
1: 哎、
0: 那大家喜欢的端午节、中秋节和元旦都是不在免费范围之内的。
1: 对，
0: 所以大家自驾出行的话提前做好一个出行的预算啊。
1: 哎，是的，那我们也给这个大家啊做了一个假期的一个请假的秘籍、
0: 嗯、
1: 怎么样请假，怎么样

0: 亲假呢？
1: 对，
0: 用最少的年假休最长的假期。端午节本身啊是周五到周日3天假期，想要超长假期，只需要大家请啊端午节前的那个周一到周四，也就是6月22号到25号，请4天的年假，就直接可以把端午节3天连上前后的周末，一口气啊连休9天，不用调休，只用花4天的年假就能拥有9天的超长小长假，不管是回家呀，或者是出门旅行啊，我觉得时间都绰绰有余了。
1: 哦，你看看、朋友们，现在就可以规划起来了。
0: 是，
1: 咱们这个请假啊，休年假一般都主打一个稍微提前一点，你别到根儿上再请，怕到时候有人给你撞车，你就不一定能休了。就像托哥我俩，如果我们俩都一请，哎，到根儿上我们俩一撞车，你说这领导批谁批不谁的？结论就是谁都不批啊！当然了，我们俩现在请领导也未必会批，好不好？因为我们是没有周末的，我们没有双休的人，但是。如果您是拥有双休的啊，这种不调休的端午假期，再加上前面的小拼假，对不对？确实是一个很大的福利了，咱们可以避开调休的疲惫，轻松过节。
0: 对的。
1: 那因此呢，家人们啊，如果你现在已经想好端午去哪儿了，也可以来说说吧。
0: 对，然后这个盼头不就是来了吗？
1: 对，
0: 是主打就是给大家盼头。
1: 啊、盼
0: 好了，时间到了7:07啊，这里依然是小唐Tony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我们是
1: DNA 组合。
0: 昨天晚上听到风声了吧？
1: 听到了
0: 啊，呼呼的，然后温度也降了不少啊，赶快来看看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
1: 今天夜里呢，我省是晴天见多云，到了白天的时候也会持续这样的天气，偏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西南部26到28度，其他县市是22到24度，最低气温东部南部11到13度，其他县市9到11度。那么一直到9号为止啊，全省都会是晴天见多云的好天气。此刻我就要提问托老师了，
0: 哎，
1: 可以洗车了吧？
0: 可以了，没问题。
1: 我真的忍不了了，已经。
0: 放心吧，接下来的5、6天啊，都是大晴天，而且昨天你看啊，全省最高温度都是31、32度的情况啊，今天你看最低温度直接一下降到了多少呢？你看啊，今天比如说安阳市、濮阳市，虽然都是多云啊、阴天的天气，温度来到了9到21度和10到21度。另外啊，看到温度相对比较低的，还有你看像新乡市也不是特别高啊，10到23度，然后鹤壁市也是9到21度，这两座城市都是多云转阴。另外看到今天省内有一个城市是有雨的，信阳市今天预报的是小雨转阴啊，温度是11到22度，也都不是特别的暖和。然后省会郑州市今天阴天，但是呢阴转多云啊，然后温度是多少呢？12到24度。不过今天有一点啊，就是空气质量特别的好，是优。毕竟昨天这个晚上这个风啊没有白刮，
1: 是每一步路都没有白走的啊，家人们。
0: 是，
1: 但这个风刮起来的时候，就像枕星河这位家人说的一样，一大早动感的音乐配着被大风吹起来的各种飞絮和毛毛，让我这种过敏新人浑身发抖。
0: 是，
1: 确实最近也不知道哪儿来的那种毛毛絮特别特别多
0: 啊。
1: 我们小区就是每天你会看到保洁阿姨在那个楼道里打扫，她前脚刚打扫完，往后脚回家，看见楼道里又出现了毛毛。
0: 哎，我觉得很有可能是这个梧桐树的，就是现在开始散落各种毛毛了。为什么？因为就是昨天我还跟小唐说，因为前天的时候值班嘛，我是骑摩托车上下班，然后我就感觉我的天啊，晚上回到家眼睛都疼得不行。
1: 是，
0: 因为大家知道这个纬一路、京五路这边的梧桐树特别的多，然后我感觉就是都能肉眼可见的通过阳光照射，那种小毛毛从树上飘下来，然后我的天啊，就是最近大家啊能就是把这个口罩焊到脸上，就尽量多戴口罩。
1: 是的，
0: 哎，保护好，做好防护。
1: 对，比较容易过敏的朋友啊，这样的护目镜我觉得也可以戴上的。
0: 是，
1: 昨天晚上就是洗完澡确实感觉流泪，不知道为什么流泪，我后来想想可能就是这个敏感啊。肖漂亮这位朋友说，哎，放假了是吧？哇塞，那我想去的地方可太多了
0: 啊，
1: 我想自驾去新疆，还想去江西婺源景德镇，我规划的可好了，但是我没有假。
0: 等等吧，刚才不说了吗？再上33天的班，马上就来下一个。
1: 不是
0: 啊，
1: 他想去的地方啊，婺源跟景德镇9天还有戏。
0: 哦，
1: 他想自驾去新疆，那9天真是一点可能都没有。然后关键是，我觉得我特别。 我很想抱抱肖漂亮人这一句，我规划的可好了。
0: 但是我没有假。没事儿，这个年假该请就请啊。而且啊，我跟大家说，就是昨天咱们在节目里面还提到一点，关于什么呢？关于这个休假这件事儿哈，其实大家除了像小唐说的，就是提前做规划之外，我觉得就是找好这个休假搭子也很重要。
1: 对，是的。
0: 有的时候人啊，就是迈不出去那一步，就是自己推不动的时候，你需要外力来推。
1: 没错，
0: 你知道吧？
1: 得找个胆子大的朋友。
0: 天天在你旁边说走吧走吧，休假吧，
1: 也找个胆大的狂徒好吗？
0: 休假吧。有的时候啊，去哪儿似乎就是对于我们就是现在半百 DJ 来讲啊，就不是那么重要了，但是跟谁去更重要。
1: 是，我发现好像年龄越来越大，工作时间越来越久，对于请假这件事儿是稍微有点心理负担的。但是身边如果但凡有个00后的朋友，他们就是毫无负担。对，我觉得这种不内耗特别好。
0: 是，
1: 所以我们这种中老年人啊，确实也需要，
0: 多交点00后，
1: 对，
0: 这个10后的朋友。
1: 对，那咋了？
0: 行，好了，那昨天节目当中还有很多听众跟我们反馈说，这个在当地好像听咱们的信号不太好了、
1: 主要是洛阳跟洛河。
0: 是，大家这个今天早上信号有没有恢复啊？也可以跟我们反馈，发送你想说的话，语音文字都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发一些关键词啊，首先就是随身，说出去玩，说请假出去玩啊，这个一旦出省啊，这个手机的信号啊，特别是流量不够的时候就很头大。哎，不妨回复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那现在呢，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了。这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领航商城的随身 WiFi 啊，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不管是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用啊。我们是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记得回复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直接下单。
1: 在我们的领航商城呢，还有小朋友爱喝的这样一个胶原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的氨基丁酸饮料。这款饮品呢，是我们联合到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的一款饮品哈。这个氨基丁酸是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领域被广泛的关注跟应用，大家可以重视一下。如果您家的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就别再只看钙跟维生素了，氨基丁酸也可以来试一试。现在发送成长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这款草莓味的酸酸甜甜的饮料孩子很喜欢喝。
0: 是的，哎，回复成长就可以冲我们的氨基丁酸，回复随身就可以冲我们的随身 WiFi 啊。回复早安的早可以加入我们早安881的听友群，也可以扫码关注一下小唐的这个抖音直播号。
1: 是，
0: 今天早上依然是10点钟，
1: 十点
0: 准时啊，抖音平台见哈。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这是韦礼安在2017年的一首单曲，来快乐一下，
1: 分享快乐。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4: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3: 让音乐相伴，
4: 让资讯相随。
3: 早安881，
4: 早安，
3: 崭新的一天。

0: 一首歌名字叫做《云》，来自卡奇社带来的歌啊。
1: 今天早上上班路上，大家可以抬头看看云啊，今天的云还是蛮漂亮的。
0: 是，
1: 我觉得。特别是因为昨天这场风刮过去以后，然后这个空气的通透度加上这个天空这个蓝色哈，特别是早上上班的时候，还是有这种蓝调时刻的，就是别太晚，过了七点半以后可能就没
0: 光一旦强烈就不行了，家人们
1: 没那么蓝了。
0: 对，你们要想看这么好看，就跟我们一样早起，
1: 是
0: 好不好？早起，
1: 没错啊。好了，时间到了7:23了啊，接下来我们再跟大家说说今年五一假期啊，就是有一些比较热点的人和事儿。今天再跟大家盘一盘，
0: 对，
1: 包括有很有趣的关于这个酒店的两家酒店的事儿哈，我们都跟大家仔细来唠一唠。
0: 对，
1: 先跟大家说一说啊，今年五一假期有一个很新的文旅的一个玩法，叫做旅游兴趣班。
0: 对，
1: 简单的说呢，就是不打卡不赶路，把假期变成一门短期的手艺课，边玩边学，还能深度体验当地的生活。
0: 肖漂亮，你注意了啊，下面就有你想去的那个地方。
1: 真的是
0: 是，这些项目呢都藏在一些非一线的小城，这些小城都很有特色。比如说5天的景德镇陶艺课
1: 啊，
0: 7天的苗寨银饰班。
1: 是
0: 5天的蜡染课等等，还有像是木工啊、咖啡制作、啊，全部都面向年轻人，包吃包住，价格也不贵啊，500到3000元之间，性价比很高了。
1: 是，
0: 你就想吧，比如说如果咱们是去上一个5天的蜡染课，咱们就按顶格去算，3000块钱
1: 啊，
0: 平均到一天就是600块，
1: 包吃包住，
0: 包吃包住，而且你还学到了东西。蜡染课你一定会拿一大堆的成品回家。
1: 是，
0: 咱们平常以前出去玩的时候就会买那种蜡染的手帕、围巾、上衣啥的，你这自己就有了，你做一堆好不好？还省得买了。
1: 而且自己做的拿回来以后送朋友、送家人，意义不一样。
0: 没错，
1: 你说我自己亲自做的啊，也是这个手艺人了。
0: 是，
1: 哎，这个和普通体验课完全不一样，强调的是什么呢？啊，强调就是手作还有在地生活。
0: 对，
1: 比如说啊，苗寨的银饰课，跟着非遗传承人学熔银、学锻打、学雕花，闲的时候还能跟着当地人看看农活啊，学学苗歌呀，沉浸式的感受传统工艺还有生活的这样的魅力。
0: 你看，这是平常你的生活当中很难接触到的。
1: 对，
0: 哎，我现在有很多年轻人都特别喜欢这种玩法，为啥呢？因为它核心就是逃离了打卡式旅游的疲惫。
1: 啊，
0: 前几年特别流行的这种特种兵旅行。到此一游，我来过了，对吧？开一张照片走了，就是感觉非常的浮于表面。
1: 是，
0: 比起排队网红拍照啊，花几天时间咱们亲手做一件专属的作品，非常的解压，关键是又很有成就感，
1: 对，
0: 还能认识志同道合的朋友。
1: 哎，所以有游客就说了啊，以前的旅行是我看过，现在是我会了。
0: 对，
1: 这种感觉啊，这种收获感完全不一样。而且也有业内人士也说了，这标志着旅游从这个门票观光转向了深度体验，就是成人研学经济正成为文旅的一个新的增长点。
0: 是的，而对小城市来说，原来有一些地方大家去玩可能就待那么一两天，买完东西就走了，对吧？很多的手工作坊也就是专门的是去卖货，但是现在他们转向培训了之后呢，也是盘活了本地的非遗资源。
1: 对呀，
0: 让老手艺被更多的年轻人所看见。
1: 是，你看这个属于那种双赢多赢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哈。
0: 对的，
1: 所以假期结束了，哎，如果参与的是这种兴趣班的这样的游学的话啊，带走的不只是照片，还有自己的陶艺啊、银饰啊，或者是蜡染的作品和一段慢下来的治愈时光。这种把日子过成兴趣班的旅行，不知道你想不想试一试、啊？
0: 我想试一试。
1: 想试的话啊，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扣一波一，好吧？
0: 我以为你说想试的话，我们安排，咱不过了，今天节目不上了，走，咱们试试。
1: 真的想试的朋友多啊，扣一的多的话，我们多找这些兴趣班，等到这个端午假期之前跟大家安排一下，给大家这个推荐推荐。
0: 没错，
1: 是吧？
0: 哎，以前就是咱们节目不是，我没在上咱们早间节目的时候，我在做那个视频直播，我们就是采访很多的非遗的传承人嘛。
1: 啊，
0: 你会发现他们大多数的年龄都偏大，偶尔你看到比较年轻的，有90后的，甚至有85后的，你都觉得就是感觉很欣慰。
1: 是
0: 啊，会很替他们开心。就是如果大家能体验这种小众的旅游，把兴趣班变成自己深耕的一个爱好，我觉得也是很好的。
1: 对的，哎， 好了，时间到了7:27，刚刚说到了我们这个旅游兴趣班之后呢，接下来来看一下我们的家装节吧，好吧？家装节我们依然是和华普装饰联合来打造啊。现在呢，我们家装节和以往不一样了，每个月将会举办一个业主的吐槽大会，这华普装饰的董事长啊将会现场聆听业主们的心声，直面问题，坦诚回应。如果您的意见建议有利于提升服务的质量呢，将会当场发放奖励。特别是哈，如果你对这个装修以后房间里面的空气质量比较关注的话啊，现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还能够免费享受到装修完工之后赠送的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的专属福利，让材料更环保，让人住得更安心，让工艺更考究。
0: 是的，
1: 记得回复的关键词就是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没错，我们看一下一达这位朋友说，今天这风啊，100斤以内的建议结伴出行。
1: 是，一达在哪里？看来一达那边风还没停啊。
0: 对，我能拉着你不，一达啊，因为我确实是在这个之内临界点了啊，临界点，我再多吃一点，我就可以独立行走了，好不好？谢谢热爱生活跟低调的光这两位朋友给到我们的反馈啊，现在说洛河、洛阳、三门峡这些地方的家人们听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就是信号都不好了。
1: 是。
0: 我们也会及时来调整，在上面去跟我们这个发射部门来进行一个反馈啊。
1: 是的，感谢大家啊。好的，时间到了7:28，让我们回到音乐当中。刚刚说到了旅行啊，接下来就来听旅行团乐队，也是一支啊，来自广西的这个摇滚乐队了。
0: 对的，
1: 来听听他们的歌，
0: 永远都会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是姗姗来迟的你，来自阿斯跟林宥嘉带来的歌。这首歌如果用就是大白话翻译上一段，就是嗨，你咋才来呢？
1: 那咋才来了呢？
0: 姗姗来迟，你来晚了。
1: 是，哎，不过说到晚哈，这个有些事儿哈，真的是不怕晚。比如说，就是你知道，在这个五一假期有一个 NPC 火了，就是呢，我觉得他火得特别及时，为什么啊？可以说他这凭一己之力拯救了一个景区。哎，来说说这个事儿啊。其实五一的时候呢，很多景区都在比拼流量啊。江西上饶的一个景区呢，就靠着一个特殊的 NPC 火出圈了。哎，他就是景区里面这个女乞丐的一个扮演者。等于说这个 NPC 是一个女乞丐哈。
0: 嗯。
1: 那因为被游客疯狂的投喂零食，从最初的小碗变成了大缸，然后还被很多年轻人羡慕，说终于找到了梦想中的工作。
0: 是这个 NPC 呢，他是景区的正式员工，扮演在古徽州街巷里的普通乞丐。
1: 啊，
0: 一身的粗布旧衣，脸上带着淡淡的灰渍，安安静静的蹲在街边，不吆喝也不推销。景区给他的设定呢，就是特别暖心，意思是他只收零食不收钱财。
1: 啊，
0: 游客投喂零食还能兑换成园区的古风银票，主打就是一个邻里分享的市井温情。
1: 是，哎，所以说没想到这个简单的设定会引爆全网。一开始哈，他面前只是一个小陶碗，游客路过的时候随手放颗糖啊，塞一包饼干呀，结果啊，用了不长的时间，然后碗就满了。
0: 对，
1: 然后零食溢的到处都是，景区赶快换大盆，照样不够用。最后直接上了这个大号的塑料的这种储物缸，什么烤肠啊、辣条啊、茶蛋啊、小蛋糕啊、水果堆成小山啊，从早到晚是收不完。
0: 哦，真的吃都吃不完。
1: 是，
0: 而且扮演者本人特别腼腆，有人投喂他就会轻声说谢谢，实在收不下了他也会笑着摆手说吃不下了，真的吃不下了。非常呆萌又很真诚的样子被游客发视频啊，拍了视频发到了网上。这个播放量现在已经超过4.5亿了。
1: 嚯，
0: 家人们，什么时候我的播放量能超过4.5亿啊？那就真的此生圆满了啊。所以他这个短视频是被狠狠刷屏了，甚至有游客送健胃消食片。你不是吃不下吗？吃完酱油香肉片咱们接着吃零食啊。非常贴心又很搞笑。
1: 是，更有趣的是啊，这波走红之后，很多年轻的网友都是在线求职，说想应聘这个岗位。大家都说呢，这不只是一份工作，更是对简单快乐、不用内卷、不用这个强社交生活的向往，你知道吧？他就往那儿一坐，是吧？
0: 哎，我谁也不讨好
1: 啊，
0: 我也是不用上赶着，
1: 不用拼业绩，
0: 对，我还没有这个压力，
1: 安安静静等待着就能收获满满的善意，还有稳定的工资，简直就是大家的终极梦想。
0: 是，可能有一些年龄稍微大一点的朋友，或者不玩游戏的朋友就在说什么叫 NPC 啊。我们查了一下啊， NPC 叫做非玩家角色，就意思是他在这个景区，他从这个游戏的概念引申过来的嘛，意思就是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为是游戏当中的一个人物的道具。
1: 对
0: 啊，它是个道具，只不过是由真人来扮演的。
1: 是，
0: 你像大家去到景区之后，现在就特别流行这种沉浸式的去玩，那去跟你互动的这些演员，
1: 对，
0: 都叫做 NPC。
1: 是
0: 啊，他对你的主线任务没有什么干扰，但是它会让你的游玩的体验变得更好。
1: 对对对，
0: 你像这个乞丐不就是吗？
1: 有些 NPC 比如你跟他财权，然后这个还能获得银票，然后去这个景区其他地方
0: 来去兑换，
1: 去兑换，然后去通关之类的哈。
0: 嗯，
1: 所以大家羡慕的从来不是 NPC 啊，我觉得是这份工作背后的这个松弛感，哎，被善意包裹的温暖，以及远离职场内耗的简单生活，你觉得吧？
0: 是的，一场临时的投喂，一次全网的共鸣，可能是不是说咱们现代人渴望的就是那种真诚纯粹没有压力的快乐。
1: 没错啊，的确这个女生呢也是成为了这个五一假期最出圈的，也是最幸福的一个景区的团宠了。
0: 对，
1: 所以说哎，大家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有什么难忘的啊，觉得值得推荐的景区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啊。记得语音文字到恒定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周末的时候我在家写稿，然后我发出了一声哀嚎，我爸说你咋了，鬼哭狼嚎了。我说我真想有一份整天只要吃 只用吃饭睡觉天上就可以掉钱的工作。
1: NPC
0: 对，然后我爸说你做梦呢，你看梦境照进现实了。
1: 刚才还梦自己的流量有4.5亿，哎呀，这个4.5亿有点难，这4-5个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啊。大家别忘了，现在可以回复一个关键词"早安"的早到恒定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然后呢就可以收到小唐的这个抖音的二维码了哈。
0: 对对对，
1: 然后扫码可以关注关注他每天早上10点的这个视频直播，是吧？
0: 我求求了家人们，
1: 别4.5亿，4-5个人来，
0: 4-5个人
1: 也是爱，啊、也是爱。
0: 对，我什么时候在线，就是同时在线人数能固定在40-50，我就觉得我好起来了，好不好？然后我们看到马龙这位朋友发来一张照片，就是刷到了这个 NPC 啊，
1: 是的，是的，他也看到这个新闻了哈，的确是啊。当然，大家除

0: 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河南消防提示：出租屋租户不要在楼梯间、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更不要在楼内停放电动车，违规为电动车充电。
3: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4: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1: 让音乐相伴，
4: 让资讯相随。
1: 早安881，
4: 早安，
1: 崭新的一天。好了，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到早安881，此刻正在为你。

0: 直播，5月10号啊，就是母亲节了。有没有想好给妈妈买的礼物呢？
1: 哎，
0: 我们都说每年过母亲节，每年给妈妈买不同的啊好礼。你像今年，时间是不是又在妈妈的眼角留下了岁月的痕迹？守护她，咱们就从眼睛开始。这周日母亲节还没有准备好礼物的朋友，可以来看看 UP 商城的欧莱雅紫熨斗眼霜啊，
1: 是，
0: 这也是眼霜界的知名单品了。发送一个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今天就可以拥有它。
1: 没错，哎，这一款紫熨斗眼霜呢，是含有非常知名的成分，就是玻色因 Pro 哈，可以淡化细纹、紧致肌肤、淡化黑眼圈以及淡化色素的沉积，缓解眼部水肿等等问题哈。坚持使用效果更明显，那眼霜不但全脸可以用，还能够当这个颈纹霜使用啊，一支多效，性价比非常高。
0: 是的，它上面还自带一个冰感按摩头，就是在涂抹眼霜的同时，相当于给肌肤做了一次冰感按摩， SPA 钱都省了啊。一支眼霜一般来说都是20毫升装的，但是欧莱雅这个眼霜是30毫升的大容量，就一支当两支用吧，性价比非常的高。而且这一次价格也特别给力啊，单支日常售价是319，今天在咱们这儿只要188，而且188是买一支送一支，也就是说今天到手两支眼霜，一共60毫升，只要188。
1: 要知道啊，官方旗舰店30毫升单支就是319，今天我们60毫升只要188，非常的划算。记得回复的关键词啊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节目期间下单的朋友啊，还限时送给你价值99元的迪奥999口红1.5克一支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秒杀。
0: 是的，而且还是礼袋包装啊，188直接到手的是3件大牌。现在发送我们的关键词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看到了。其实送妈妈也好，送自己也好，送太太也好，然后还没有结婚的送女朋友也好，我觉得都很合适。
1: 是，
0: 发送一个秒杀188，谁也不敢信你竟然到手3件。
1: 是的，好了，这个时段最后来听焦麦琪，
0: 爱你不是两三天。

最直白的宣言。他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7: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大家早安，今天是2026年5月7日星期四，一起来关注本时段的新闻。五一期间内地跨区流动15.2亿人次，铁路发送旅客9490万人次，创历史新高。
1: 五一全国旅游出游2.85亿人次，江苏旅游收入居首，河南接待量领跑，文旅消费强劲。
0: 五一档电影票房突破了7.5亿，观影人次2000万，广东成为全国票房最高的省份。
1: 五一假期，县域旅游预订热度上涨了128%，平潭、安吉、天水等小城备受青睐，反向旅游成为了新趋势。
0: 在第139届广交会上，国产医学影像大模型亮相，可快速解析影像数据，破解 AI 医疗落地瓶颈。
1: 深圳市吸烟率降至17.4%，严控公共场所吸烟，违规罚款50至500元，成为控烟模范城。
0: 谢娜成都首场歌唱连开两场，门票秒售罄，供需比22:1，创非歌手演出票房的新纪录。
1: 迪丽热巴工作室执行8小时工作制，超时付费加班引发业内热议。以上就是本时段新闻连珠炮，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早安881。
2: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